0: FM 98.3新会电台，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人民路、越洋街，还有是侨兴北路，另外还有是新会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量都是紧凑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华侨中学对开路口里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有序通行当中，路面私家车较多，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而家嘅江州大道西呢及系北元红绿灯呢边都系未见多车头灯，支正南路口行驶都系畅通噶。咁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啦，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系有所增加噶，其中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噶。咁翻工翻学时段啦，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容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9: 我哋可以通过呢几种嘅迹象去判断嘅。溺水儿童嘅头可能前倾，头响水中，嘴响水面， 起起身唔似溺水，只係喺度發呆。但係如果對詢問冇反應，就需要立即施出援手。細路仔嬉水會發出好多聲音，一旦安靜冇聲嘅話呢，就要警惕啦。
7: 本節目資料係由深會區應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彎彎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0: 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晨光唤醒，
2: 你好启程，
1: 神采飞扬，
0: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1: 早晨新星。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有希同大家睇一睇一啲嘅社会热点。咁我哋喺咪后讨论呢个热点嘅时候咧，我哋都吓到我们马上打开我们的银行账户啊！
1: 睇下，唔紧要，可能系得嗰几十蚊嘅啫。
0: 喂，咩事咧？咁样啊，原来呢个小朋友咧，佢嘅压岁钱嘅账户当中咧，原本系有二十几万嘅，咁啊，但系爸爸妈妈咧就因为各种嘅事情啦，离婚啦，咁离婚嘅时候咧，睇翻个账户咧，剩翻几十蚊。咁啊，当时咧，妈妈啦就表示啦，嗱，我全部系花咗喺个仔上边噶，咁样。嗱，法官咧就话啦，以小朋友名义开嘅银行卡，钱就系小朋友嘅，意思系话咧，唔系话你想用就用到。咁啊，睇翻咧，原来呢一件事咧，我哋都话，哇，边个小朋友咁犀利啊？几年嘅压岁钱都有二十几万咧，咁，原来呢件事发生喺上海嘅，咁好似又即
1: 系
0: 合理翻好多事情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上海咧，即係呢個嘅案件咧，就可以講咧，就係將法與法呢個嘅將法庭啦搬到去社區入邊，通過一個巡迴法庭嘅模式公開審理咗呢一個特殊嘅案例。因為咧頭先所講嘅爸爸喺離婚嘅時候咧，發覺咧二十幾萬嘅帳户剩翻幾十蚊喺度嘅啫。咁呢筆帳應該點算呢？咁
1: 樣係啦。咁喺法庭之上啦，呢位父親啊，黃生，佢作為小朋友嘅代理人，就起訴咗佢嘅前妻李女士。咁呢件事啊，就要從2020年講起啦。咁喺嗰一年啦，黃生同李女士登記结婚，咁同一年佢哋嘅小朋友出咗世啦。咁为咗迎接呢一个新生命啦，两个人就决定办一张以小朋友嘅名义嘅名下嘅银行卡，将佢出世嘅红包啦、过年嘅利是钱啊，仲有一啲生日嘅礼金，全部都存咗入去。咁到2025年嘅时候啦，大家嘅婚姻就关系破裂啦。离婚之后，小朋友就归黄生抚养。咁原本系由李女士保管嘅银行卡啦，亦都转交咗俾黄生。但系黄生一睇个账户唔啱，原本存咗廿几万入去噶，点解得翻四十几蚊嘅？咁样佢仔细查账之后发现啦，从2023年开始，李女士就系从呢张小朋友嘅卡入边开始攞钱嚟用啦。咁到两人离婚期间啦，李女士更加系大笔大笔，每日几万蚊几万蚊咁从呢张卡上边将啲钱挪走噃。
0: 咁啊，法庭上边咧，李女士咧俾出嘅完全唔同嘅说法咧，就话啦，嗱，佢攞钱咧100%系俾小朋友嚟开销。一啲都唔好自己使咁样，咁平时小朋友各项嘅费用咧，都系佢呢一度去支出，包括学习费啊，呢一个嘅医疗费啊，各种嘅费用啦吓，咁啊，包括平时咧就系陪伴小朋友咧，都系阿妈咪喺度做紧嘢咁样。咁而李女士咧，佢本身系冇工作嘅，而黄生咧平时咧又有时候又唔俾家用，所以佢只可以咧从个卡入边系攞钱出嚟咁样。而阿爸爸黄生咧就当庭反驳啦，佢就话咧，小朋友嘅钱永远都系小朋友嘅钱，唔系咧做父母嘅可以随意去开支嘅，并唔系话爸爸使到几多钱，妈妈使到几多钱咧，就要喺呢个账户当中去划出嚟咁样。所以咧，法庭咧就归纳到两个嘅争议点啦。第一就系张卡入边嘅钱究竟系属于边个嘅。第二，如果属于小朋友，咁返还返应该要畀返几多返嚟呢？
1: 係啦，咁法院喺审理之后认为啦，呢张卡係父母共同决定为小朋友开设㗎。存入嘅时间啦，集中喺过年啊、生日啊呢啲节点。咁李女士亦都承认曾经係将小朋友嘅红包存入去。咁法院认定啦，账户入边嘅钱啦係啲亲朋好友啦对于小朋友嘅赠与，所有权係归小朋友所有，咁父母只係一个代管嘅权利，冇所有权㗎。咁样李女士转出嘅钱啦，边啲先係合理嘅支出呢？咁法院就逐笔咁审查之后发现啦，部分报兴趣班啊呢啲嘅消费確实係用于小朋友㗎，应该係扣除。但係离婚期间啦，嗰啲大额嘅整数嘅取款啦，李女士係冇办法证明係用咗喺小朋友嘅身上，而且係啱好系两个人喺度闹紧离婚啦，咁个账户系只出不进嘅话，亦都系明显异常噶，咁、

0: 考虑到小朋友嘅年纪啦，同埋佢嘅教育成本啊，咁法院就作出咗宣判，被告李女士要喺判决生效之日喺十日内返还原告22万噶。
1: 系啊，呢件事上面咧，法官就提醒啦，小朋友嘅钱唔等于就系父母嘅钱啊，成日唔好话嗰句系你嘅即系我嘅咁样啊，有时喺法律上边咧系唔一定成立嘅。嗱，宣判之后咧，法官就指出，根据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民法典，监护人除咗系为咗维护被监护人嘅利益之外，系不得处分以及系被成年人嘅呢个嘅监护人嘅财产啦。啊，未成年人咧名下嘅银行卡嘅款项咧，应该系同家庭共有财产独立区分，否唔可以系混埋一齐去讲嘅。咁啊，到后边咧就系冇办法去确定到边啲属于小朋友嘅财产，咁样就对于我哋嘅未成年人子女嘅财产权利咧，系可能会造成一定嘅影响。所以家长们就要划重点啦，小朋友名义开嘅银行卡，钱就系小朋友嘅，并唔系父母嘅备用金。啊，钱咧，小朋友嘅钱咧，永远都唔系父母嘅私房钱啊！所以呢个你要搞清楚。
0: 系啦，咁而家随住家庭财富嘅积累啦，一啲房产存款理财礼金呢啲，都是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的。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亦都慢慢从家庭走向了司法的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亦都有很多误区是很多父母踩过的，比如说觉得小朋友的钱就是屋企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小朋友年纪这么小，这些压岁钱礼金本质上就是屋企或者是亲戚朋友给的，自己用一下没什么所谓的。但在法律上边啦，小朋友接受赠与之后，呢啲钱就系属于小朋友个人所有，同父母嘅财产啦系两回事嚟噶。
1: 咁误区二咧就系我系监护人，我就点话点算咁样，咁呢个都唔得嘅。而误区三咧就系代管等于所有，我用咗都冇事啦咁。嗱，以上呢三个嘅误区咧，大家就真系要划清楚啦吓。咁啊，小朋友嘅钱到底应该要点样管理咧？咁其实一啲嘅法院都俾出咗建议嘅。第一个就是我专门开一个嘅个户啦。咁啊，千祈唔好话沟埋一齐咧，同埋咧嗰个嘅流水当中咧，只进不出。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即系除非你好似头先所讲啦，帮小朋友去报呢个培训班，咁你有证明系啦，有发票咁样，系真要喐呢笔钱就留发票。咁第三个咧，就系、是。有啲嘅父母咧，中意啊，将呢个嘅房产咧登记喺小朋友嘅名下嘅，临尾咧又想过户啊，卖咗佢咁，法律上边咧，其实可能就会被认定侵权噶啦，所以个名写咗小朋友，咁就系小朋友嘅，唔系话我佢阿爸我阿妈，我系佢阿妈，我卖咗佢就卖咗佢啦，咁样唔得噶吓。咁另外咧，再嚟睇睇另外一则嘅一个嘅社会热点啦，咁啊一个嘅男子咧就取现11万元，咁啊就话用结婚用嘅咁样，电话嗰头。他老婆呢就诶咩事啊？我哋早就结咗噶咯，咁样
0: 系啦，
1: 咩事呢？吓？
0: 系啦，其实就系一个派出所啦，收到一条紧急嘅反诈指令，话辖区有居民啦，可能遭遇诈骗啊，就攞咗大额嘅现金啦。之后呢啲嘅警察去到现场，揾到呢个刘生啊，佢正喺度徘徊，咁佢就问啦：你可能俾人呃紧啊？咁刘生仲喺度嬉皮笑脸就话：诶，唔系啊，我攞啲钱系结婚用噶。咁跟住呢个警察即刻拨打电话俾佢老婆啦，佢老婆话：结婚做咩啊？我哋咪早就结咗婚啦。仲攞咁多现金做咩嘢啊？
1: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系都系嗰句啦，不明来历嘅链接就唔好点啦，不明来历嘅电话就唔好接啦，或者接咗之后咧，如果对方凡系要同你讲话要转账嘅，又或者系介绍啲咩生意俾你，大家千祈就唔好信，一定要系警惕心要提高啲吓。所以警方提醒咧，凡系嗰啲宣称稳赚不赔高回报嘅呢个网络嘅投资都系诈骗，凡系要你去取现金买黄金嘅，并且送到指定地点嘅，都系诈骗。凡系要求你对银行、警察保密，唔好多问嘅，亦都冇必要警惕起身。如果遇到一啲可疑嘅情况，要立即报警或者联系咧反诈专线96110，咁大家咧就一定要系做好相关一啲嘅防范意识啦吓。
0: 嗯，系。
1: OK， 咁我哋以上咧就系我哋本期嘅社会热点，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听日再见，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等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1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啊，
20: 嗯，
19: 不如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去睇电影咯。
20: 全哥啊，一张电影票收几钱啊？收唔收40元一张啊？
19: 38元。萝卜妹，你问嚟做咩啊？
20: 38元一张，两张电影票都差唔多80元啦喎，搞去认证两棵树啦。
19: 吓、啊，认证两棵树？
21: 早晨啊，全哥。诶，萝卜妹低咗。早晨，
19: 早晨，早晨啊 ，Jackie 仔。
21: 全哥，唔该，俾杯拿铁我拎走啊。
20: 阿 Jackie 仔啊，一杯咖啡要几钱啊？
21: 一杯18元咯。
20: 求你少饮两杯咖啡，可以去认证一棵树啦。
21: 认证一棵树？
19: 咪住先。阿萝卜妹啊，你即系叫阿 Jackie 仔唔好嚟我呢度买咖啡，用买咖啡嘅钱去种树啊？
20: 唔系，我系想你阿弟用好少嘅钱就可以应件事啦，佢就可以令到我社会更加靓，就可以对抗全球变暖，可以造福子孙啦。啊，老板娘，喂，老板娘。唔识基于开始程序之认证一棵树，你等人我啦，我佢阵放你搞你。阿成哥啊 ，Jackie 仔，我放去先啦。
19: 拜拜。啊，呢、这个萝卜妹啊，唔系种树种到走火入魔系嘛？
21: 自然系啦，喂，即系老实讲，你话如果有咖啡树种，真系考虑种翻棵咖啡树啊，全哥。
19: 阿 Jackie 仔，你等我一阵啊，我即刻同你整杯咖啡先。
21: 嗯，好嘅。
22: 阿全啊，
19: 哦，德叔，
22: 你啊够眼啊，帮我睇下点样咧拣认种嘅地方。
19: 哦， 我为侨乡种树，德叔，呢、这个系
22: 呢个咧，咪就系、是、我为侨乡种棵树活动咯。上次咧，阿罗伯妹教我嘅，用呢个小程序，可以咧参加认种树木。咪今次听讲咧，又新增咗一啲认种嘅点位，咁我咪嚟种多几棵咯。
20: 前哥，
19: 哦，阿罗伯妹，
20: 诶，德叔你又开始。
22: 嘿呀，阿罗伯妹你啊嚟得啱啦，你快啲过嚟帮下手，睇下咧点样选认种嘅地方。
20: 德生，你又嚟认种啦嘛？
22: 系啊，
19: 一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啫？简直就系杯水车薪，全球变暖又唔差你嗰一棵树啊！
20: 全哥，你口讲就唔啱啦。
22: 嗱，我细个嗰阵咧住喺村后边有棵树林，咁夏天咧我哋喺树荫下边捉蝉玩游戏，秋天扫落叶翻去咧，俾阿妈煮饭。嗰片树林咧，系我细个最美好嘅回忆啊！
19: 咁都系你细个嘅事啫，关依家咩事啫？
20: 惊唔惯恶树咋？前哥你地唔地啊？一棵成年树，一年可以吸收几多二氧化碳啊？
19: 唔知啊，
20: 大约系22公斤啊！你应该好似啊，排几多尾气啊，产生几多二氧化碳啊？冇啊，佢呢事你会有清醒嘅空气？
22: 而且咧，种树对新会呢个侨乡嚟讲，真系咧好处多多。嗱，可以系固土补水，防止咧水土流失。银湖湾嘅红树林咧，仲可以抗风护岸，入选咗咧省级重要湿地啊！咁而龟峰山种咗咁多树，秋冬红叶刷屏朋友圈，变成咧网红打卡点，并带动咧生态旅游添啊！
20: 嗯，种树仲可以发展林下景在，穿插森林植物，带动乡产振兴，真系一举多得噶！
0: 早晨啊，咁多位。
19: 哦，早晨啊 ，Jackie 仔，
0: 我人齐啊，啱啊，话想问下你哋咧，你选种嘅树系边种啊？你哋系？
22: 嗱，我啊选木麻黄呢一种树咧，抗风耐盐碱，适合咧种喺海边啊。
20: 我干炒粉，炒蚬红叶好靓啊。
0: 我啊想选呢个火焰木啊，你哋话好唔好啊？开花红当当，好好意头啊。
20: 几好。
22: 系啊系啊，嗱、啊，火焰木咧开花好壮观嘅，而且咧生长快，遮阴效果好啊。
0: 其实咧，我啊想种多只人面树啊，可以生得好高系咪？而且又大棵咁样。
19: 阿米月先，乜啊 ？Jackie 仔，你都
0: 系啊系啊，全哥，我都参加咗我为侨乡种棵树。虽然冇咖啡树可以拣啊，但系可以拣嘅树木嘅种类都唔少噶喎，全哥。你谂谂啦，几十年后，我啊带住个孙行过嗰棵人面树下面，就同孙仔讲。呢棵树系爷爷多年亲手种，你话咪几有 face 啦？
19: 啊，听你咁讲有几有型喎、
20: 啊？梗系型啦！硬件两米以上嘅乔木呢，将会由官方公益正视同埋展述嘅认证牌挂埋你嘅名噶、啊。你啲神啊，见到就话：哇，爷爷好威水啊！
19: 好，我捐。不过我有个条件。
20: 吓乜条件啊？
22: 条件噶嘛？
19: 我要种响我哋附近，咁我时时经过嗰阵咧都可以见到。
22: 冇问题，平台咧可以啊选择点位，你啊搵你嗰个镇街咧，咁啊可以啊。
0: 嚟嚟嚟，前哥，等我教你咧。
19: 好啊，
0: 好简单嘅啫，三步就搞掂。嗱，第一步。找到我为侨乡种棵树的线上小程序，第二步呢就选择这个种树地点，又可以搜新会或者相应的镇街，就例如大宅啊、双水啊、古井啊、木洲啊、思前等等等等，你想种在边树就种在边树。
19: 哦，原来有咁多选择㗎。
0: 系啊，嗱，第三步呢就揀树苗啦，咁有呢个木麻黄啦、火焰木啦、秋风啦、人面树啦、细叶榄仁啦，等等等等，唔同空径、唔同高度，梗有一款啱你嘅。
22: 阿全啊，啱先呢你话一个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啊？全球变暖又唔差你个一棵树。但系呢如果全民都参与，大家一齐咧植树护林嘅话咧，咁你话对地球有冇用啊？
19: 嗯， 如果人人都觉得我种一棵树冇用，咁就真係冇用啦。但如

0: 果人人都种一棵，加起身就是一片森林咯。
1: 系啊，嗱，仲有咧，我补充一句，种树种嘅唔只系树，更系希望，系责任，系对下一代嘅承诺啊！
2: 打心你讲，爷爷你有闪斗啦，
1: 老啦，有感而发嘅啫。希望咧更多人响应号召，为我哋侨乡添更多棵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海琳。今期我哋节目咧，请到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区婚姻家庭关系调处专家团嘅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黄丹玲老师咧嚟到我哋节目噶。咁下边先同黄丹玲老师咧打个招呼先。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凯琳。
2: 王老师昨天跟我们讲了家里呢平等对待男孩女孩的一些例子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男女平等呢？
4: 好的。曾经呢有一个三年级的女孩子，她跟我讲她家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那每次呢弟弟跑到她房间里去玩的时候，就老是乱翻她的书啊，乱动她的玩具啊，但是呢她的爸爸妈妈就总是跟这个女孩说，弟弟还小啊，然后就不允许作为姐姐的她去生气，更不允许她阻止弟弟乱动，所以呢这个姐姐她就觉得很委屈很愤怒。当时呢这个女孩子的妈妈也是在我的课堂里，所以我就建议这个妈妈，我说姐姐的书啊，姐姐的玩具啊，这些都属于姐姐的私人物品，作为爸爸妈妈要教育弟弟，如果你想看姐姐的书，想玩姐姐的玩具，要先跟姐姐商量，获得姐姐的同意才可以。那我也建议这个女孩子，我说这个弟弟呢他确实比较小，规则意识没有你这么好，那你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耐心地帮助弟弟，让弟弟慢慢地学会尊重别人的物品界限。这个妈妈跟女孩都同意了我的建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爸爸妈妈也是需要通过学习成长才能做到平等对待家里的每一个孩子。
2: 谢谢王老师跟我们的案例分享，相信每个父母呢都学会平等对待家里的男孩和女孩。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
1: 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6月3日9时43分，新会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158.46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95%。新会迎峰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攻坚期。据了解，去年新会电网用电负荷最高值出现在7月中旬，今年用电高峰时间较去年提前了50多天。为应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用电压力，新会供电局提前部署，今年3月便启动迎峰度夏准备工作，围绕电网设备检修、日常运维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提升电网夏季高负荷运行保障能力。近日，三星社区龙城半山商业步行街华灯璀璨，人流如织，萌宝闹三星夜游乐闯关喜乐会点亮社区文明夜生活，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不少社区居民自信登台展现风采。舞台之下，32个特色便民摊位同步亮相，非遗漆扇手工制作摊位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专属的非遗纪念品。普法安全闯关摊位上，工作人员通过趣味游戏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反诈知识，美食试吃。趣味游戏摊位前更是排起长队，居民们边走边看，边玩边学，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文明便民服务的贴心与温暖。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欧洲中央银行2日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6: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5: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6: 咁多年嚟咧，我带领团队咧，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嘅核心嘅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嘅设备，增强了我哋公司嘅一个核心竞争力。呢个成绩咧，并唔系我一个人嘅，咁系当然系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嘅一个结果。
5: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嘅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嘅新动力。
6: 做事先做人啊，技术要靠壮心啊，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先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咧，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嘅高质量发展、为行业嘅发展贡献自己更多嘅力量。

0: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好久不见。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葵之油积水，兜佢。葵之油，兜佢。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做埋喺屋企。

0: 请直水，搞到你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1: 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咦，这个不是小云？
8: 咦，女博士咁啱嘅。
7: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8: 去跑步啊。
7: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8: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7: 哦，唔一定噶喎。
8: 吓、啊？
7: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呢就有助于睡眠，
8: 是啊是啊，
7: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8: 嗯，
7: 哦，咁其实咧呢、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8: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7: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嗱，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咧，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8: 咁即系话，我依家要换种运动方式。
7: 拜拜。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

0: 之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关于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的公示。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案例的核心是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与 CO2 气肥精准增湿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新会区总工会立足本土文学特色，以巴金笔下的鸟的天堂为载体，面向全区工会职工。

0: 开展巴金笔下鸟的天堂系列活动，全区多个职工阅读兴趣小组热情参与，掀起巴金文学作品学习活动热潮。小组成员共同研读巴金先生1933年到访江门创作的作品，为创新阅读体验，推动从室内走向户外，区总工会将于6月5日组织各阅读读书兴趣小组成员来到新会小鸟天堂，体验一场沉浸式文学之旅。2026中国水博览会3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开幕式上，中国水利学会2025年组织制定的18项团体标准集中发布。该博览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水生态复苏与流域治理、智慧灌区与城乡供水保障、节水产业技术与装备6大展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参加。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银川市正式入选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首批11个会员城市，成为西北唯一入选城市。据介绍，该城市网络主要依托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平台，推动各成员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产业链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跨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入选为银川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开展对外产业合作搭建起重要的国家级交流合作平台。新德里消息，当地时间6月3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处建筑发生火灾，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这是近年来印度首都地区最严重的火灾之一。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但尚不清楚起火原因。消防人员已经从大楼中救出40余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 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3: 三宝？
1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3: 咩礼物啊？
1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3: 阿 wing
12: 包包，
1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迎奔放的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了。

0: 纸皮唔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关于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的公示。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七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案例的核心是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与 CO2 气肥精准增湿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新会区总工会立足本土文学特色，以巴金笔下的鸟的天堂为载体，面向全区工会职工开展巴金笔下鸟的天堂系列活动。全区多个职工阅读兴趣小组热情参与，掀起巴金文学作品学习活动热潮。小组成员共同研读巴金先生1933年到访江门创作的作品。为创新阅读体验，推动从室内走向户外，区总工会将于6月5日组织各阅读读书兴趣小组成员来到新会小鸟天堂，体验一场沉浸式文学之旅。2026中

0: 国水博览会三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开幕式上，中国水利学会2025年组织制定的18项团体标准集中发布。该博览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水生态复苏与流域治理、智慧灌区与城乡供水保障、节水产业技术与装备6大展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参加。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银川市正式入选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首批11个会员城市，成为西北唯一入选城市。据介绍，该城市网络主要依托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平台，推动各成员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产业链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跨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入选为银川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开展对外产业合作搭建起重要的国家级交流合作平台。新德里消息，当地时间6月3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处建筑发生火灾，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这是近年来印度首都地区最严重的火灾之一，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但尚不清楚起火原因，消防人员已经从大楼中救出40余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现在到早上的11:04，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对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会有短时嘅阵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6度之间，吹和缓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展望听日嘅气温都系28度啊，咁啊最低啊最高会去到36度，比同今日都差唔多啊。咁啊预计啦，咁啊今明两日方面系会有短时嘅雷阵雨，午间较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6号到10号方面啊，咁啊就睇下天气都系较为之唔稳定，雷雨有所增多，高温气温逐步减缓。咁啊注意啦，防御雷电、大风以及系短时嘅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哦，
5: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4: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哦，你做足功夫未噶？
5: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4: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㗎？吓、
5: 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6: 睇嚟呢钟哥呢仲唔係咁了解呢相关嘅规定㗎。咁啊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嘅郑工。
7: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呢，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咧，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6: 咁冇呢个嘅排污证咧，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7: 咁对于无证排污呢啲行为咧，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咁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喺接受监督检查嘅时候弄虚作假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万以上20万以下嘅罚款。
6: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系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系依照翻法律规定去申请取得呢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唔好去排放污染物啦。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山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1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今日同样系又唔同主持咯，咪又系 wing wing 同我一起搭档啦，
13: 混搭啊，男女双混搭啊，
12: 系啦，双打，咁啊，睇下点打先，咁啊，讲下我哋嘅一个旅游毕业季先，讲下旅游毕业季方面嘅一啲行程啦，以及係一啲優惠嘅政策。咁啊，近排咁大家都知道咪落緊股啦，咁啊好快好快啊，咁啊7號方面就開始我哋嘅高考咯，
13: 係啦，好緊張啊！諗起當年都係好緊張。
12: 嗯，係啊，我當年我之前同阿偉照都計過，佢係17年前，我係16年前。
13: 短你哋少少啦，
12: 係啊，你十都
13: 都十幾年前，
12: 都十幾年，
13: 超過你哋啦，
12: 都短唔到幾多嘅啫，係啦，咁啊都知道我哋都係一啲上咗年紀嘅學子，係嘛？你咪上咗年紀？
13: 我唔係上咗，
12: 你都幾十歲啦，
13: 你幾十歲？我同你加埋你先幾十歲。
12: 無三就不成幾嚇，
13: 18歲卜卜脆，
12: 而減啲啲。唔怪得，尋日同你出去直播，應該都好多嘅聽眾，好似我哋嘅好朋友七哥都有聽我哋嘅直播。尋日就同大家去咗我哋嘅農科所嗰度，同大家去介紹咗
13: 咖啡豆嘅種植。
12: 咖啡豆種植啊，睇下
13: 我黑啲嘛？
12: 搞咩啊？搞咩？
13: 你係偏白嘅人，
12: 係咩？
13: 會黑啲嘅。
12: 唔係，我彈走啲紫外線啊嘛。
13: 你啲基因會
12: 係可能我啲天然屏障啊，係啦。
13: 自帶防
12: 曬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翻我哋星龍983方面，為咗想重温下啦。即係其實都幾好嘅，介紹下新會開始就普及啦，即係開始就呢個咖啡嘅一個種植，咁啊試驗緊呢一個嘅苗種啦，就叫做卡蒂姆，同大家講下，回顧翻我哋。昨日嘅一個直播之旅，
13: 係，而且係喺我哋嘅金田上邊都可以實行一個套種嘅模式嘅喎。
12: 係啦，咁亦都係發展呢個臨下經濟啦，亦都係徹底咁貫徹翻啦我哋中國嘅一個橋都文化咖啡之鄉江門方面嘅一個整個地方啦。咁啊，唔單止係飲咖啡嘅人多，依家目前嚟講就準備種咖啡嘅人都蠢蠢欲動啦。
13: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啦，都可以向我哋嘅農科所嗰度去了解一下。点样响种我哋生活金嘅同时，都可以发展呢个林下经济，种一下呢个咖啡豆，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12: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又讲翻啦，咁啊。我哋最近嘅一個假期係喺19號，19號就係端午節啦。咁啊，亦都係高考之後，咁啊，我哋嘅高考學子們，咁啊，依家就當然係修心養性啦。咁啊，一節目都冇聽啦，
13: 乖乖地坐屋企嗰度温書。
12: 係啦，屋企咩？應該係學校吧？有時候
13: 係
12: 都係就温下書啊。咁啊，
13: 足不出門嘅，足不出校。
12: 係啦，咁啊，其實仲有呢幾日啦，咁啊，都係放鬆心態，咁啊，就係如常發揮就好啦。咁啊，亦都近排見到好多關於高考方面嘅一啲推文啊，即係有啲
13: 即係講下心理啊，要點應對係咪啊？
12: 同樣都關注翻我哋嘅星動983方面啦，亦都係應有盡有嘅一個高考推文。咁啊，仲有我發現咧，我哋相約新會微信公眾號咧，依家。

0: 都係緊跟我哋嘅潮流，推出咗咧每日早安嘅視頻。啊，咁啊，都系每一日都同大家去介绍一啲嘅小知识啊，或者今日系几月几号啊，农历星期几啊，咁啊适宜做乜嘢啊，咁啊之类都会有呢啲早安视频，咁啊大家都可以转发我哋嘅早安视频俾我哋咁多位嘅家庭群入边嘅朋友。
1: 系冇错，你讲到呢啲视频嘅话，其实我屋企人都好中意转发。
0: 有。
1: 特别再配埋啊，海林姐姐嗰一把国泰民安嘅声咧，
0: 系啦，
1: 特
0: 别
1: 嗰
0: 六
1: 月一号啊，哇，
0: 小朋友
1: 好受欢迎。
0: 嗰条视频我睇咗系转发量都相当高，400多转发量，真系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即系通过呢、這个。大家嘅合力，咁亦都系将呢一个祝福啦，又系每一日嘅早晨提醒啦，送俾大家嘅，
1: 传递到每个人嘅身边啊。
0: 嗯，系啦，咁啊，端午节要嚟啦，咁啊，有啲咩嘅消费促经济嘅一个民旅措施咧，同大家关注翻。咁啊，就喺近日啦，咁啊，前日啫，咁啊，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亦都系举办咗2026广东省端午及暑假期假日期间促消费嘅新闻发布会，亦都介绍咗今年嘅暑期民旅消费发放啦，端午节嘅消费发放。啦，又系文旅活动啦，龙舟赛事嘅安排，又系群众参与等等嘅情况。而今场嘅一个发布会咧，都系我哋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嘅副主任去进行主持。咁呢度入边系讲咗一啲咩嘅龙舟文化嘅优惠政策咧？吓，
1: 系啦，嗱，今年呢一个端午系同呢个暑假佢系一个接连性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广东亦都即将会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啊，暑假当然系要嚟广东呢两大嘅文旅主题活动啦，咁系。以一个龙舟竞渡为主题，咁啊全力可以打响咗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等呢一啲嘅特色品牌啦。咁啊六月竹巡嗰阵啦，响佛山市呢一度将会系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场嘅活动。咁啊六月20号嗰阵啊，广州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将会响珠江呢一度系精彩上演噶啦。咁啊当场亦都系汇聚咗有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系参与到呢一次嘅竞渡当中，咁今年嘅六月到七月啦，全省举办超过200项嘅一个龙舟活动啊，仲有超过500场嘅一个竞技比赛，所以话吓呢个赛事真系相当之犀利啊！遍布住我哋全省21个嘅地市，哇！呢、這个江湖上边将会系见到非常之热闹嘅场景啦。
0: 江湖指嘅就系江河湖泊。系啦，喺呢个江湖之上啦，咁亦都会再次掀起一阵我哋入掌作菜嘅一个热潮。咁啊，端午期间咧，都各省各地啦，或者我哋新会啦，其实都有好多嘅文创市集啊、非遗展演啊、民族体验美食鉴品等等嘅活动。咁啊，推出。呢、这個活動咧都係吸引咗好多嘅消費群體啦。之前就講到六一啦，小朋友就免票，大人就收費嘅呢一種嘅推動式嘅消費，我覺得係相當之好嘅。咁啊，畢竟啦，咁啊慳翻小朋友嘅嗰張門飛，又可以買到啲好嘢俾小朋友食啊嘛。
1: 冇錯，咁啊，即係其實都
0: 係
1: 相得益彰
0: 嘅。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有推出頭先講到啦，咁啊係我哋端午假期以及係暑假都會係互相融合嘅一個消費，仲有呢個暑假當然來廣東嘅主題。活动咁啊，聚焦啦，玩海游学两大嘅一个产品主题，推出一批嘅精品线路，咁啊，重点亦都系整合咗滨海特色嘅资源啦，推出我哋嘅亲海海品嘅一个主题路线，咁啊，重点系围绕住16大主题精心去策划咗呢一个研学路线啦，主要分为呢个人民游学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遺象藝課本實景海絲文明，以及係呢個海洋生態工業製造科技前沿橋批家國，以及係灣區活力等等唔同嘅內容。
1: 嗯，嗱，講咗咁多咁多好玩嘅，肯定仲要有一波嘅消費券嚟做一下先得啦。系啦，咁下一步省文化同旅游厅啦，将会系分阶段咁样投放省级嘅文旅消费券。咁响端午节嘅开始啦，将会系发放第一阶段嘅呢个省级嘅文旅消费券。咁啊，重点系覆盖咗省内符合条件嘅一啲嘅住宿餐饮啦、景区门票，仲有旅游线路等一啲嘅文旅消费场所。咁啊，实行呢一个满额。 立減嘅優惠。咁、同時亦都係聯合咗一啲嘅平台啦，同步係開展咗端午啊，仲有暑假專屬嘅大促活動啊，推出咗一啲嘅特價套餐啦，咁啊亦都係令到我哋嘅消費者可以形成咗一個政府補貼加平台讓利加商家特惠呢三重疊加嘅好利啊。咁啊，亦都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可以趁住呢一個好嘅假期啊，好嘅暑假一齊去玩一玩，轉一轉。
0: 咁啊，聽翻首歌陣間翻嚟啦，再會同大家去講一講，講咩咧？就講翻啦，今次嘅活動當中，其實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個龍舟賽事咁啊，喺我哋雲雲曲庫當中揀選咗呢一首啦，同我哋端午節好貼合嘅歌曲，
1: 係
0: 啦，我細細個就聽過啦，唉，咁啊，其中一句歌詞同我哋端午節都係恰恰含啊，啊，就係送俾你大家呢一首我由細唱到大嘅《氹氹轉》啊。咁啊，識唱嘅朋友好似一齊唱。

0: 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来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装卖火纹纱窗，同门帘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2: 剪辑最美风景，
17: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8: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19: 奔赴山海。
9: 一首氹氹转之后就返嚟啦，唉，五月初五龙舟节，其实我由细到大我都諗唔明一样嘢。諗
1: 唔明咩呀？
9: 我细路仔宁愿唔睇龙船都要睇鸡仔。
1: 点解呢？
9: 主要想拎去卖喎，即从小就有呢个理财意识。
1: 冇错，买多啲钱先至有好食㗎嘛。
9: 买咗钱又有消费券、啊、就叠加埋消费券㗎嘛，就可以食更多嘅嘢啦。
1: 攞住嗰隻雞去賣咗幾多錢嘅酒樓嗰度，跟住仲用埋佢消費券，
9: 係好嘢，拎埋隻雞去加工啊，已經係意思啦。咁啊，再嚟同大家關注翻啦，喺二月當中啊，全省將會舉辦咧有208項啦，547場嘅龍舟賽事，咁啊分佈喺我哋廣東省各個市啦、各個縣啦、各個區啦，係嘛？咁啊，相關嘅負責人都講到啦，咁啊，廣東省龍舟賽事咧，其實咧佔一個農曆嘅二月二龍抬頭就已經係開始啦，咁啊端午節就迎嚟咗呢個高潮，咁啊持續一直會去到呢個11月。 即係全年都喺度爬龍舟，
18: 一路爬緊係咪？
9: 係啊，特別係咩咧？點解會去到十一月咧？年底有一個中國龍舟大獎賽，
18: 係
9: 啦，咁係全國啊，全國頂尖嘅選手巔峰對決嘅蕭冠之作。啊，咁啊，今年嘅龙舟赛事系全面升级亮点分值，单单就六七月呢两个月啦，全省就会举办啦，头先我所讲嘅208项嘅547场嘅比赛，遍布21个市嘅江湖，江湖、河湖、海啊，唔好一塘啊，塘都唔入流啦，依家系呢个大赛事啊。啊！以及河涌，仲有我哋嘅农村河道。咁啊，赛事当中亦都系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嘅比赛啦，仲有啦，深圳、中山、东莞等等举办嘅粤港澳系列嘅赛事。我记得以前细细个咧，咁啊就睇呢个香港方面嘅一个龙舟转播，喺翡翠台嗰阵时啦，咁啊都觉得咧，佢哋都爬得相当之热烈嘅，
18: 好精彩。咁依家嘅话，其实喺我哋广东各个镇街啦、市县，其实都系相当之犀。
9: 所以咧，其實咧就講白咗係咩咧？就例如，即係我覺得最出彩嘅就例如嚇、即係廣東地區啊，先講一講邊度咧？佛山蝶教嘅龍舟漂移大賽，佢唔係話爬得快，
18: 即係佢要講嘅就係嗰種技巧漂移，
9: 講嘅係鬥唔跌落水，
18: 唔跌落水，
9: 因為嗱，唔好講快唔快先，如果你喺嗰個漂移彎度唔跌落水，轉到彎再去到終點咧。其實已經是贏了很多隊伍的，因為那個蝶教龍舟賽的掟彎處那個 L 型彎來的，
18: 又窄，
9: 是啦，其實那裡是不具備一個叫做爬龍舟的、一個賽事的條件的，但是
18: 不是那個標準，
9: 是啦，但是呢觀眾就是喜歡看他們漂移以及看他們
18: 跌落水，
9: 是我就是想講這件事。所以即有時候文旅融合咧，唔一定係一個叫做正規、高端嘅賽事，先係我哋嘅消費者或者我哋廣大嘅人民群眾係中意睇嘅。有啲呢啲嘅賽事嚟講咧，就真係屬於我哋所即係我個人認為咧，就真係叫做群眾喜聞樂見。哇！佢飆到好犀利喎，哇！佢跌落水好好笑喎，即係得啖笑呢樣嘢咧，就係、是、與眾同樂。令到我哋大家从側面或者系从呢一种嘅类型嘅赛事去感受到我哋龙舟文化嘅一种传承，系啦。咁啊，细细个嘅细路仔啦，咁啊又去睇啦。咁啊，有啲咩？仲有啲咩瞩目嘅咧？就系呢一个广州方面啦，我哋嘅猎德村咧。

0: 啲嘅啊包租公之战，系啦系啦，
1: 斗嗰斗嘅其实系就系佢哋嘅实力，
0: 争翻啖气。诶，佢我同你讲，我之前睇过一篇报道，讲到咧，猎德方面佢哋龙舟赛嘅一啲叫做设备啊、赛事啊、教练员啊，以及系佢哋有健身室嘅吓。啊，当然健身室多数都喺呢个祠堂啊，佢哋咁啊就。比起好多嘅專業賽事，某些東西就更加之專業。
1: 即係就每年都係為咗呢一陣間嘅賽事啊，作出全年嘅準備。
0: 係啦，可能佢獎金可能不多，可能付出嘅比獎金仲要有。
1: 係，佢都唔在乎，
0: 唔在乎
1: 包租公。
0: 佢哋要嘅就係嗰種名次同埋嗰種集體榮譽啊。
1: 係
0: 啦，咁啊再加埋啦，咁啊近期仲有我哋嘅粵 BA 啦。啊，亦係粵超啦，等等唔同嘅賽事啦，亦都係進入咗一個下一輪嘅階段比賽啦。咁啊，所以啦，好多朋友都會話啦，睇龍舟又可以睇粵 BA， 咁從而咧都係激發起我哋嘅文旅宣傳，以及係我哋更多嘅龍舟文化，可以喺端午節啦，或者係一直去到年尾啦，等大家更加之關注嘅。
1: 冇錯啦，文旅融合啊嘛，咁更加之相貼啦。
0: 係啦，咁啊，今 part 嘅時間到呢度暫告一段落，陣間翻嚟繼續講啊。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很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7: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1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6: 让我哋满怀热爱
9: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咁啊，头先就成 part 节目啦，同大家讲啦，喺我哋嘅端午龙舟节啦嘅一个促消费嘅活动，以及咪一直会推广呢个龙舟文化嘅相关宣传活动啦，以及咪赛事啦，都系去到我哋嘅11月底啊。咁啊，咁啊，即将嘅高考啦，咁啊，都系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新会相约新会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去知识翻啦，边啲路段嘅一啲叫做禁行啦、禁明嘅一个路段，大家去知识咁啊，为我哋嘅高考学子啦，提供呢一个安稳而且系祥和嘅，营造一个舒适嘅环境。
1: 嗯，
0: 依家幸福好多啦。嗱，即系我，
1: 即系你当年唔幸福噶，
0: 冇冷气咯。
1: 哦，
0: 大汗揼细汗咁咯，即系嗰种感觉咯。
1: 唔系，其实你考试期间咧，你已经系唔注重到嗰种流汗啦。
0: 嗯，
1: 因为内心其实已经系好紧张、
0: 好紧张
1: 嘅一个状态咧。
0: 我因为即系我唔同你呢啲学霸。
1: 你都霸比我霸，
0: 因为我嗰阵时候高考嘅心态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对得住自己啊，过得人拜得神就系啦，即系起码我唔系话盘撇嗰种去学习，即系我成绩一般就还一般，咁啊去考到呢个成绩咧，对自己嚟讲都叫做相对满意，即系同我哋
1: 即系过到自己嗰关，
0: 即系叫做模拟考系几多分，咁我可能高模拟考总分高模拟考。20-30分，
1: 就好开心。
0: 然后又对比翻咩咧？对比翻我自己报嘅嗰间自然嘅学校嘅一个录取分数线，又高咗10-0分。
1: 系咁满足感啦。
0: 咁我啊觉得 OK 啦。
1: 系
0: 即系其实我心态咁啊，当然即系唔系话要大家学习嗰种心态，即系我当时就系用呢一种心态去应对呢个考试咯，即系。你夾硬要我去學啲更加即係去温啲，
1: 咁硬叫你考北大好似考唔到
0: 咯。我點考呢？反而可能會滋生一啲負面嘅情緒。係啊，但係由我學習嘅時候，一直到考試，我個心態都好正面。
1: 嗯
0: 啊，咁你話最緊張嘅嗰個係我阿媽。
1: 系，咁当日要煮咩俾你食噶？诶，
0: 呢

0: 都唔係咩，因為我住喺石器台附近，咁當時就行路去一中考試，我都幾熱噶。嗰陣時係我讀東方紅中學啊嘛，咁啊當時係首先係行路翻去東方紅。集中完之後又
1: 再行翻翻去，
0: 行去一中嗰度考試咯。咁其實都係
1: 行多一段。
0: 其實行嗰段路熱啫，你坐喺個課室度，其實啲風扇都好寧靜啊，微微糊糊聲嘅。
1: 只聽到風扇聲咯。其實我有一點有啲疑問嘅，想問下你。
0: 請問
1: 考完試之後，當日晚上啊，
0: 考曬試定係考完試？
1: 考完全部，
0: 係
1: 全部科目。咁啊，嗰五點之後你喺度做咩？
0: 五點之後，翻去學校嗰度，即其實嗰陣時就會有一種失落嘅感覺嘅，即係呢一班同你晚晚一齊晚自修啊，你嗰陣時有冇晚自修？
1: 有
0: 一齊晚自修嘅朋友啊，又即係點樣嘅朋友就即你會覺得聽日就唔會再喺呢間課室度見到佢，
1: 即係見唔到佢嚇，
0: 係就會有啲失落。即其實都話嗰啲考試成績嗰啲已經唔關我事嘅啦。即其實我國社都好開嘅，我就等住呢一日好耐啦。咁啊，我最記得係咩呢？我最記得就是考完嘅嗰個星期，考完嗰個星期就適逢又係端午節。當時我心態就喺度諗，哎呀！蝕咗個價俾佢，
1: 你諗呢啲啊？
0: 係啦，即係所以你話我啲咁嘅心態，點會話對自己嘅工嘅學業
1: 好有要求
0: 啊？有好有要求冇啊？點會話自己俾壓力自己咧？啊，仲會諗呢啲嘢？
1: 你講得好。
0: 唉，咁啊，跟住就嗰一個星期咧，每日咧。以前仲係呢個台式電腦年代啦，嗰陣時喺屋企上網啦，每日都喺度上網上到攰咧就去瞓覺，瞓醒覺咧食飯，食完飯就睇下電，嗰陣時仲有電視好睇嘅，然後後屘先上網，咁啊就一
1: 即係就係、是、過咗一段高考之後無憂無慮嘅時光。
0: 係啊，然後咧咁啊又到一個叫做查分數嘅時候，嗰陣時我記得我啱瞓醒晏晝，喂，查分數去試下先，咁
1: 靜
0: 雞，我係靜雞雞自己開電腦查嘅。又話哇，我得啦嘛，肯定考嗰間高過幾多分啊咁啊！啊，呢個嗰陣時又仲要入 QQ 群，又問下嗰間學校，我呢個分數 O 唔 OK 啊？再網頁去問添，嗰陣時，咁佢話基本係冇問題嘅啦，咁樣，咁我當佢冇問題噶啦，咁啊繼續呢一個開心暑假、放心暑假咁咯。咁啊因應翻啦，咁啊大家都知道高考學子。即係我呢只過嚟咧，就有啲大家都係好大壓力嘅。咁啊，高考之後就當然要放鬆下。咁我哋生活文旅方面亦都係打造咗一啲叫做長線景點加酒店美食一站式打包嘅旅遊線路俾大家。咁啊，同大家嚟關注一下。
1: 提一點先嚇，個準考證唔好掉。
0: 邊會掉？我依家仲保存翻啊！
1: 真係好緊要啊！
0: 屋企啊，
1: 除咗話一個紀念價值之外啦，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喺你頭先所講嘅呢啲嘅景點加酒店加美食係有優惠㗎。係
0: 啊，咁啊，我記得啦，咁啊，屋企另一半咁啊，哇！你以前窮樣㗎，
1: 係靚仔
0: 㗎
1: 定係
0: 樹啊？好樹木啊，好樹木，係好樹，好樹，好樹嗰陣時，真係咁啊！
1: 依家精靈啲嘛？
0: 依家活躍啲啦，係啊，以前冇活躍咧，可能就俾啲。知識壓住個腦袋啦！
1: 知識啊，你嗰個知係邊個知先？
0: 你嗰個知識啊，
1: 對字底嗰個知識，
0: 真係。咁啊，再講翻啦，咁啊，生活方面亦都係準備咗啦，呢一個好多唔同嘅旅遊路線。咁啊，就例如三日兩夜嘅清涼青春。治愈路线系要治愈一下啦，
1: 系啱我啦呢一条路线啊，够晒青春啊，去玩水啊，
0: 几晒下，唔系好啱你。
1: 唔系我讲我心去，
0: 心啊，咁啊，主题路线方面有山野玩水，以及系呢一个温泉放松啦，人民打卡啦，仲有陈皮美食盛宴，适合啦我哋高中毕业嘅小团体三五知己啊，闺蜜结伴啊，拍赶行程嘅一个懒人玩家。咁啊，睇翻啦，咁啊，第一日方面就会同大家嚟到。古兜山水再加温泉度假，咁去到嘅沙滩度啦，浸一浸呢一个凉浸浸嘅一个山泉水啦，咁又可以玩下佢一啲嘅水上嘅无动力嘅设施啦，水枪啊之类嗰啲，咁亦都可以喺人工沙滩打下卡，咁都释放我哋考试嘅压力。
1: 冇错啦，咁到咗傍晚嘅时间啦，不妨去坐一坐呢一个财神缆车啊，发一个大财运啦。
0: 好嘢啊！
1: 咁另外再行一下我哋嘅玻璃桥啦，睇一下呢一啲嘅咁靓嘅风。景啊，仲有日落晚霞，咁啊，企喺高空上边可以见到全景，你随手一影都系一个不易嘅大片
0: 啊！好嘢，好嘢，好嘢！咁啊，
1: 住宿方面就推荐大家去到古兜嘅御泉湖居酒店呢一度啦吓，
0: 住就住咁高卡士啦，
1: 哎呀，真系

0: 好舒服，好舒服。我两个朋友去嗰度住咗一晚，然之后佢哋都好欢喜。一推门，你会见到就系即系一个私家嘅
1: 陈皮，
0: 私家嘅温泉啦、
1: 啊。推门咩？我要去到露台嘅、啊，我嗰间啊。
0: 二层嘅话就
1: 系
0: 露台。
1: 系啊，我喺自然。啊、你住一層啊！
0: 三個女仔加埋嚟就多啲錢啊嘛！
1: 因為如果係咧、一層係好舒服嘅、嗯，一層係有啲房係好大間嘅。
0: 而且佢、除咗有嗰個私家泳池之外咧，咁、另外仲、有一個、泡池啊嘛，一個泡池一個泳池。
1: 係，好似個藥啱咁樣。我嗰陣時就係咁啊，嗰陣時同埋仲未係即係正式另一半嘅時候嘅，
0: 仲未係正式，
1: 即都係同一個人。
0: X
1: 都係同 X 同埋就係同一個人去嗰邊，成日咁樣做節目點得？係咪啊？咁啊，同佢去熱泉湖居嗰度咧，就去感受呢、這、一個，即係嗰陣時，即係我個人覺得嚇、就係古都方面就差唔多叫做最高卡士嘅一個接待酒店啦。咁啊，同佢去浸晚温泉。哇，真係舒服啊！咁啊，亦都可以啊，晚黑就出嚟啦。我哋嗰度食下燒烤，夜晚咧咁啊，就開住部車咁啊，感受下呢、這、一個，唉，兜風啊，睇下東方紅水庫嘅一個風啊，古兜嘅。
0: 當年我拍拖都冇咁樣。
1: 係嘛？你重温下咯，因為二樓嘅景觀好舒服嘅，你一推門就見到台神纜車，亦都見到古兜山迎面而來。你朝頭早嗰種感覺好寧靜。嘅感覺就係等於哇，遠離煩囂，
0: 冇錯冇錯。
1: 你連車聲都聽唔到，你只會聽到好遠好遠有雀仔喺度叫，唉，以及係咩咧？以及係你廁所沖水嘅聲音咧，
0: 都聽到
1: 係啦。
0: 我嗰陣時同幾個朋友係清明節去，
1: 咁識揀字啊，
0: 比較清幽，
1: 比較平。
0: 都唔平啊，正常價
1: 哦，系啦。
0: 但系暑假肯定會貴啲。
1: 依家其實仲可以去埋佢哋嘅鴻運酒樓嗰度去食佢哋嘅一啲相關嘅海產啦、
0: 水蟹應該就
1: 差唔多沒咯，結束咯，結束咯，結束咯，
0: 係啦，揸緊呢個尾節啦。
1: 係啦，所以咧咁啊，因應咁樣咧，亦都係揀選咗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呢首歌就真係應景。我啊一聽就知。呢一首歌係
0: 放假啦，
1: 係啦，因為呢一首歌可能唔講大家唔知道，你知唔知邊個填詞呢首歌？
0: 邊個填詞啊？
1: 黃霑
0: 哦，寫兒歌
1: 㗎，犀利啦！佢寫嘅歌就多啦，一齊嚟感受下呢一首《爸爸媽媽陪我放暑假》。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廉相话，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
9: 奔赴山海。
10: 好啦，咁一首爸爸妈妈陪我放暑假之后，咁又翻嚟，咁又讲下啦，我哋端午龙舟节啦，同埋暑假方面有啲咩嘅好去处。咁啊，头先介绍一条三日两夜嘅线路，咁啊再讲翻啦。咁第二日方面就可以行下龟峰山啦。咁啊，有啲小朋友好唔中意去行下山噶，
11: 因为要爬咩？要出汗。
10: 系啊，行一行下要抱噶咯。
11: 嗯，系啊，你
10: 是咪会有呢啲噶？
11: 我唔知
10: 道。系我屋企成日我翻到去就要抱。
11: 有车坐
10: 嘅。啊，咁又系。
11: 可以坐电瓶车。
10: 啊，咁又系。咁啊，达唔到呢一个叫做
11: 爬山嘅效果。
10: 系啦，其实龟峰山都系几好玩嘅。
11: 其实真系几好玩噶。
10: 你系啊系啊。
11: 我从小到大生活呢个地方，其实我真系好爱自己嘅家乡。
10: 哦。
11: 嗯。
10: 即系依家斗边个爱先？
11: 我讲完嗰句话就好似好
10: 得意
11: 咁样嘅。
10: 哦，依家先知。不是要看看你怎么爱法啊，
11: 是爱护他的嘛。
10: 我从他收门票的时候我就已经
11: 去支持他，是不是？现在不收都是更支持他。
10: 我为什么会收门票支持他呢？赶不到六点半前入去那段时就要收门票，就被人闹了一餐，就被我老豆闹了一餐。
11: 迟到做什么迟到啊？
10: 一起迟，不愿起身啊。
11: 系啊，
10: 闹完之后继续爬，
11: 一边闹一边爬，
10: 喊住爬。以前
11: 我相信你哋嘅肺活量肯定好高，
10: 系啊，喊住爬都上去。唉，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中午亦都可以又去龟峰山附近嘅龙泉山滩泳场，又浸下水。
11: 系又玩下水，
10: 中午之后啊，中午之后
11: 系傍晚啦，傍晚啦，傍晚嘅时间系更加之唔错嘅。
10: 诶，依家就话冇咗个游泳山水泳场，依家冇咗啦。以前就有，就仲可以去嗰度游水，系啦。咁啊，记唔记得嗰诶迎宾山水泳场有冇印象啊？以前喺龟峰山嗰度有个游泳池噶嘛。
11: 哦，你讲响嗰个诶一入
10: 小考场隔篱啊，
11: 系
10: 啊，嗰度啊嘛，以前有一个，依家就冇咗啦。依家系啦，咁啊都系童年嘅回忆啦。
11: 以前响嗰边仲有啲个农庄可以食饭啊嘛，
10: 咁
11: 啊食饭嗰阵咧会好羡慕啊。行过那里的时候会专门停低下来去看着人家在玩水。
10: 是
11: 啊，那时候那些快乐真的很难形容。
10: 后来就终于就我挨到我家人带我进去游一次。因为那时候其实那里游一次都挺贵的，即是相当于那个年代来讲，那里都属于叫做高级的水上乐园。
11: 因为入边在那时候来讲，它入边都是比较多儿童玩的设施。
10: 活动设施，小朋友大人可能觉得浪费钱，我又玩不到又要陪你玩。
11: 是即是它不同话即是一般的那些人民游泳池咯，
10: 是
11: 单纯就是游水咯，
10: 是
11: 的。主打的方式就不一样。
10: 那些主打真的去玩乐为主。我最记得一样嘢就是我哋有同事， 系啦，诶，咁啊，同事佢嗰阵时同我分享咗一个佢小朋友嘅一个趣事，咁啊，佢带小朋友去游水咁样，佢啊企喺岸边睇啊嘛，咁啊，即系有大人陪同票咁样嘛，其实大人都要买票入嘅，咁佢阿妈就话：你快啲游啦，唔好成日游下又停下啦，咁样
11: 唔好浪费啊，每一笔每一票都好珍惜。
10: 跟住佢阿妈就话啦，佢话我坐我知道要收钱噶嘛，跟住个小朋友真系童真啊呢样嘢，跟住细路个细路女咧就同佢阿妈讲，佢你唔识企啫，即系我听完之后咧就真系哇，呢啲就系要儿童嘅快乐，同埋儿童带俾家长嘅一个快乐。我心谂呢，我后屘同我话呢张票值啦，佢识咁样去对话嘅，吓咁啊再系啦。咁啊，再讲啦，咁啊呢一个入住方面就可以去到呢个石碱民宿咁傍晚啦。咁啊，石碱民宿都好靓嘅，嗰度啲美食都几好食嘅吓。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午餐方面啦，话午餐方面都可以去周边嘅一个富山居酒楼啦，亦都有蕉皮陈皮水鸭汤。我寻日介绍你去嗰间嘅陈皮水鸭汤真好饮。就喺石碱入面嗰间咩鸭嗰间。
11: 系讲完我都唔记得，但系我识路去。
10: 系啦。
11: 嗯。
10: 真好食。
11: 嗯。
10: 哎，真系。去过一次之后就真系
11: 去过食过翻寻味，
10: 翻几轮，
11: 翻几轮
10: 必须去。诶，嗰间咩咩南咩鸭嗰间，诶，总之去可以去间试下。
11: 好
10: 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啦，第三日就当然少不免系一个人民研学啦。
11: 嗯，系啊，嚟到我哋生活一定要去一下梁启超故居啦。
10: 冇错冇错，
11: 呢一度亦都可以感受一下青砖黛瓦嗰一种嘅百年庭院啊，感受少年风骨，同时亦都可以打卡少年中国说嘅主题展区。呢一度咧，人民嘅氛围感系拉满噶，系好适合一啲嘅小朋友咯，去组团进行呢一个毕业纪念嘅打卡。
10: 你或者咁讲啦，依家嘅梁启超故居咧，同我哋10年前、15年前或者20年前嘅梁启超故居。其实我都在不同时段去过的，就发现现在的梁启超故居真是一个好像图书馆或者一个知识宝库一样，真是这样东西。你入到去，你除了可以了解到他以前住的地方，这个是面那阵子，就是从这个叫做历史文物考古方面 去了解他真正的精神所在，他的家教传承，梁启超从小到大在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他的志向，他的作品反映当时的中国现代的一个历史进程，国家发展都是真是匹夫有责，看他身上是完全全全可以在我们梁启超故居当中的一些展馆，新开的展馆里面是完全可以感受到
11: 的。总括来说，不是单单一间屋壳那么简单，
10: 他其实故居只是一个豆样这么多的地方，故居以外的那些地方才是我们更加之值得深究以及是去挖掘的东西。
11: 是啦，你讲到这些这么有文化的气息啦，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食的，不好意思啊。是啊，它附近有一间的羊肉粉好好吃。
10: 啊，这样啊，我反而不知道。
11: 是啊，
10: 你阵间同我讲，
11: 好，好，好，
10: 系啦，即系下次去到，咁啊，梗系好食啦，咁啊，
11: 听村入边，
10: 哦，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去到就睇下可唔可以可遇不可求啦，咁啊，再可以去到我哋古井方面啦，咁行落少少啦，咁啊，去食下我哋嘅烧鹅啦，我哋嘅古井烧鹅，无论
11: 系顺路嘅，一路开落去，
10: 咩金平乡、真平乡、恒益啊，嗰几间咯，其实我觉得间间都有各有特色咯，
11: 品牌
10: 各有特色啊，古井有，
11: 总括嚟讲都系好食。
10: 系啊，又可以去食下呢个古井云吞啦，
11: 啊，搭配个烧鹅髀系咪？
10: 系啦，我烧鹅髀贵哦，系啊，即系系
11: 啦，买直接买。
10: 我发现
11: 夏装
10: 系咯，买一个夏装先系几钱啫？可能一个夏装都系
11: 50-60蚊，
10: 但系一只烧鹅髀就45咯，系啊系啊，间间都系咁，间间都系呢个价。啊，我发现佢哋又冇话恶性竞争噶，间间都系统一45一只。
11: 唔紧要，你嚟啦，
10: 系啊，嚟啦，
11: 关
10: 事啊，系啦，其实真系好食啊，咁啊，所以咧都系推介呢一条沿河线引路俾大家。咁啊，更多嘅旅游资讯，咁啊，都系敬请留意。要留意咩咧？就要留意翻咧，咁啊，下星期先有主持啦，因为听日嚟讲咧系有久违嘅嘉宾会上到嚟，我哋呢边同大家讲下龙舟飞围沿河线路。
11: 咁样啊，即系听日呢个时间有专门嘅一个
10: 系啦，已经系约好晒啦。咁啊，仲可以做咩呢？亦都有久违嘅抽奖。
11: 等我期待一下。
10: 系啦，咁啊，亦都系会喺我哋嘅一个群当中咧去进行呢一个发布嘅。

0: 啊，咁啊，久违嘅群友，听日就应该。
1: 你讲多次系咩群？
0: 咩群就系我哋983方面嘅旅游叹息界嘅听众群，啊，就喺上面去发布呢、這个抽奖，咁啊，奖品数量相当丰富，即系人哋奖金奖品包括我哋
1: 送条龙舟俾我系咪啊？
0: 诶，嗱呢样嘢嗱，原本系谂住听日先讲嘅啫。
1: 我太醒目啦！
0: 又会有龙舟文创相关嘅一啲文创，我真系我俾你睇睇先啊，俾系俾你睇啊，我哋听众都未俾睇住，系啦啊，我睇睇先吓。
1: 你唔好一阵揾到差唔多落。
0: 冇，唔会唔会，我即刻俾你睇睇，佢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嘅礼品啦，系咪龙舟先？
1: 系啊。
0: 啊，咁啊，敬请留意我哋。系
1: 啊，
0: 敬请留意我哋听日嘅节目，咁啊有更多嘅奖品，以及系非为龙舟资讯带俾大家，咁我哋听日再见，
1: 嗯，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关于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的公示。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七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案例的核心是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与 CO2 气肥精准增湿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新会区总工会立足本土文学特色，以巴金笔下的鸟的天堂为载体，面向全区工会职工开展巴金笔下鸟的天堂系列活动，全区多个职工阅读兴趣小组热情参与，掀起巴金文学作品学习活动热潮。小组成员共同研读巴金先生1933年到访江门创作的作品，为创新阅读体验推动从室内走向户外，区总工会将于6月5日组织各阅读读书兴趣小组成员来到新会小鸟天堂，体验一场沉浸式文学之旅。2026中国水博览会3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开幕式上，中国水利学会2025年组织制定的18项团体标准集中发布。该博览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设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水生态复苏与流域治理、智慧灌区与城乡供水保障、节水产业技术与装备6大展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参加。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银川市正式入选新工业革命

0: 伙伴城市网络首批11个会员城市，成为西北唯一入选城市。据介绍，该城市网络主要依托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平台，推动各成员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产业链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跨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入选为银川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开展对外产业合作搭建起重要的国家级交流合作平台。新德里消息，当地时间6月3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处建筑发生火灾，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这是近年来印度首都地区最严重的火灾之一。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但尚不清楚起火原因。消防人员已经从大楼中救出40余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莫夫哥处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就追随孙中山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的目的。著有《民国图志初二》《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的著名书籍。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他的仔伍朝枢都好犀利的。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粤税府外交部的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讲回伍廷芳先，他本名呢就叫做伍罪，罪呢就是罪疚的那个罪，字文章，号蝶用，晚号道观。

波细细个咧就异常聪明，好中意读子书、史家、小说，对科举咯就冇咩兴趣，而对新嘅文化咧有特别浓厚嘅兴趣。佢曾经啊仲捉弄过自己嘅私塾先生，将《红楼梦》当中第84回贾宝玉做过嘅文章改头换面，攞嚟应付考试。点知从来未接触过《红楼梦》嘅私塾先生，竟然拍案叫绝，话佢写得好。更为讽刺嘅就是后尾私塾先生参加科举考试，竟然将伍廷芳借鉴《红楼梦》嘅作文攞出去交卷。更荒唐嘅是竟然瞒过咗主考官，中埋举添。最尾啦，仲风风光光咁样做咗举人老爷。你话荒唐唔荒唐啊？嗱，伍廷芳曾经就喺广州一家教会办嘅学校嗰处读书，结识咗英国牧师艾慧林念。喺伍廷芳13岁嗰年，呢位牧师亦都推荐佢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去读书，开始接受咗西方嘅教育。咁伍廷芳接受咗西方文化嘅熏陶之后，对佢嘅思想又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4: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多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9: 快啲嚟多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0: 亦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啊，
1: 嗯，
0: 不如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去睇电影咯。
1: 全哥啊，一张电影票使几钱啊？使唔使40蚊一张啊？
0: 38蚊。罗伯妹，你问嚟做咩啊？
1: 38蚊一张，两张电影票都差唔多80蚊啦喎，教会认证两棵树啦。
0: 吓、啊，认证两棵树？
2: 早晨啊，全哥。诶，罗伯妹低咗。早晨，
0: 早晨，早晨啊 ，Jackie 仔。
2: 全哥，唔该，俾杯拿铁我拎走啊。
1: 阿 Jackie 仔啊，一杯咖啡要几钱啊？
2: 一杯18蚊咯。
1: 求你少啱两杯咖啡，可以去认证一棵树啦。
2: 认证一棵树？
0: 咪住先，阿罗伯妹啊。你即系叫阿 Jackie 仔唔好嚟我呢度买咖啡，用买咖啡嘅钱去种树啊？
1: 唔系，我系想人哋用好少嘅钱就可以应件事啦，佢就可以令到我省会更加靓，就可以抵抗全球变暖，可以造福子孙啦。啊，老板娘，喂，老板娘，唔识几样开始程序之认种一棵树？你等人我啦，我佢阵翻嚟搞你。阿成哥啊，张杰仔，我放去先啦。
2: 拜拜。
0: 啊，呢个萝卜妹啊，唔系种树种到走火入魔系嘛？
2: 自然系啦。喂，即系老实讲，你话如果有咖啡树种，真系考虑种翻棵咖啡树啊，全哥。
0: 阿张杰仔，你等我一阵啊，我即刻同你整杯咖啡先。
2: 嗯，好嘅。
3: 阿全啊，
0: 哦，德叔，
3: 你啊够眼啊，帮我睇下点样咧拣认种嘅地方。
0: 哦，我为侨乡种树，德叔，呢个系
3: 呢个咧咪就系我为侨乡种棵树活动咯。上次咧阿罗伯妹教我嘅，用呢个小程序可以咧参加认种树木。今次听讲咧，又新增咗一啲认种嘅点位，咁我咪嚟种多几棵咯。
1: 前哥，
0: 哦，阿罗伯妹，
1: 诶，德叔你又开始，
3: 嘿呀，阿罗伯妹你啊嚟得啱啦，你快啲过嚟帮下手，睇下咧点样选认种嘅地方。
1: 德叔，你又嚟认种啦嘛？
3: 系啊，
0: 一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啫？简直就系杯水车薪。全球变暖又唔差你嗰一棵树啊！
1: 全哥，你口光就唔啱啦。
3: 嗱，我细个嗰阵咧，住喺村后边有棵树林，咁夏天咧，我哋喺树荫下边捉蝉玩游戏；秋天扫落叶翻去咧，俾阿妈煮饭。嗰片树林咧，系我细个最美好嘅回忆啊！
0: 咁都系你细个嘅事啫，关依家咩事啫？
1: 惊唔惯恶树咋？前哥你地唔地啊，一棵成年树一年可以吸收几多二氧化碳啊？
0: 唔知喎、
1: 啊。大约系22公斤啊。你应该好似啊排几多尾气啊，产生几多二氧化碳啊。无啊权啲树你会有清醒嘅空气。
3: 而且呢种树对新会呢个侨乡嚟讲真系呢好处多多。嗱，可以系固土补水，防止呢水土流失。银湖湾嘅红树林咧，仲可以抗风护岸，入选咗咧省级重要湿地啊！咁而龟峰山种咗咁多树，秋冬红叶刷屏朋友圈，变成咧网红打卡点，并带动咧生态旅游添啊！
1: 嗯，总是仲可以发展林下景在，参差森林食物，带动乡产振兴，真可以一举多得噶！
2: 早晨啊，咁多位。
0: 哦，早晨啊 ，Jackie 仔。
2: 我人齐啊，啱啊，话想问下你哋咧，你选种嘅树系边种啊？你哋系
3: 嗱，我啊选木麻黄呢一种树咧，抗风耐盐碱，适合咧种喺海边啊。
1: 我干炒粉，炒蚬红叶好靓啊。
2: 我啊想选呢个火焰木啊，你哋话好唔好啊？开花红当当，好好意头啊。
1: 几好。
3: 系啊，嗱。火焰木咧开花好壮观嘅，而且咧生长快，遮阴效果好啊！
2: 其实咧我啊想种多只人面树啊，可以生得好高啊嘛，而且又大棵咁样。
0: 啊，咪住先，乜啊 Jackie 仔你都
2: 系啊系啊，全哥，我都参加咗我为侨乡种棵树，虽然冇咖啡树可以拣啊。

0: 但係可以揀嘅樹木嘅種類都唔少嘅喎，全哥。啊，你諗諗啦，幾十年後，我係帶住個孫行過嗰棵人面樹下面，就同孫仔講。呢棵树系爷爷多年亲手种，你话咪几有 face 啦？
1: 啊，听你咁讲又几有型喎、
2: 啊！梗系型啦！硬件两米以上嘅乔木呢，将会由官方公益正视同埋展述嘅认证牌挂埋你嘅名噶嘛？你呢神啊，见到就话哇，爷爷好威水啊！
1: 好好好，我捐。不过我有个条件。
2: 吓、啊，乜条
3: 件嘅咩？
1: 我要种喺我哋附近，咁我时时经过嗰阵咧都可以见到。
3: 冇问题，平台咧可以诶选择点位，你诶搵你嗰个镇街咧，咁啊可以啦。
0: 嚟嚟嚟，全哥，等我教你咧。
1: 好啊，
0: 好简单嘅啫，三步就搞掂。嗱，第一步。找到我为侨乡种棵树的线上小程序，第二步呢就选择这个种树地点，又可以搜新会或者相应的镇街，就例如大宅啊、双水啊、古井啊、木洲啊、思前等等等等，你想种在哪树就种在哪树。
1: 哦，原来有咁多选择㗎。
0: 系啊，嗱嗱，第三步呢就揀树苗啦，咁有呢个木麻黄啦、火焰木啦、秋风啦、人面树啦、细叶榄仁啦，等等等等，唔同空径、唔同高度，梗有一款啱你嘅。
3: 阿全啊，啱先呢你话一个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啊？全球变暖又唔差你个一棵树。但系呢如果全民都参与，大家一齐呢植树护林嘅话呢，啊咁你话对地球有冇用啊？
1: 如果人人都觉得我种一棵树冇用，咁就真係冇用啦。但如果人人都种一棵，加起身就係一片森林咯。
3: 係啊，嗱，仲有呢我补充一句，种树种嘅唔只係树，更是希望，是责任，是对下一代的承诺啊！
2: 打算你讲爷爷你有闪斗了
3: 老啦，有感而发的啫，希望更多人响应号召，为我哋侨乡添更多棵树。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呢个唔系小允？
6: 咦，女博士咁啱嘅。
5: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6: 去跑步啊。
5: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6: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5: 哦，唔一定噶喎。
6: 啊？
5: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6: 是啊是啊，
5: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6: 啊？
5: 哦，咁其实咧呢、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6: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5: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6: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5: 拜拜。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1: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
13: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2: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炸咗，心。

0: 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李千威带着杜金娥的血书追杨宗英，一直追到苗家镇，他知道了杨宗英在苗家镇所做的侠义行为，个心好欢喜，但又怕他撞板，又暗中保护着他，所以杨宗英的一举一动啊，李千威看得明明白白。而家等杨宗英行入树林，李天威先至出嚟同佢见面。李天威话：系啦，宗英，那个扮妖精嗰个野兽皮，你收埋咗咩地方啊？
3: 师傅，乜你都睇见我收嗰张野兽皮啊？
2: 系顶啦，
3: 咩？就一嚿石头下边啫嘛。
2: 好，我哋烧咗佢啦。咁烧完野兽皮，两个人一齐去苗家，话俾佢哋听，妖精已经捉到啦咁。同时就拿出两粒丹药给苗秀英小姐来到医病。这两粒丹药使得啊，苗秀英一吃了下去，药力一到喳喳声，这病即刻好返晒。苗元我是千恩万谢咁，多得李天威两师徒。佢两个见到冇事啦，咁就告辞走咗。出咗苗家镇，李天威同杨宗英行到一笪僻静的地方停住脚步。李天威话：宗英啊，我同你带咗嗰封血书嚟啦，嗱，你收起佢啦。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睇，虽然呢一封血书已经挤咗十几年，啲字迹都褪色啦，但都仲能够睇得清楚。李天威话：宗英，这个是你母亲用自己的血写的，你拿出来给他看，他实认回你的。
3: 这样就好了，师父。
2: 宗英，你这次下山认祖归宗，我也没什么给你了。今天带了一身盔甲来，你穿起来试试看合不合。讲完就将一包东西交给杨宗英，杨宗英打开来一看，哇，好嘢啊，是一顶青铜荷叶盔，一副青铜荷叶甲。咁杨宗英除咗件道士袍，顶盔穿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装束得齐齐整整，精神奕奕咁企喺树，笑眯眯咁对住李天威话：师傅，点啊，啱唔啱啊？
4: 好，好，啱晒啊！好似专登做俾你嘅咁啊。嗱，仲有我带咗一支枪嚟，你带埋佢可以防身。
2: 杨宗英接过嚟一睇，係一支亮银枪。
3: 多谢师傅。
2: 杨宗英就连忙跪低叩头。
4: 起身起身。
2: 啊，係啦，宗英啊，呢匹马你喺边处得返嚟㗎？
3: 师傅，我唔讲大概你都知啦，係姜翠平㗎嘛。
2: 你知唔知呢匹马叫做乜嘢名啊？
3: 唔知呢？
2: 呢匹马可以同白骏比美啊！你睇佢周身系白毛，只系头壳顶有执黑毛嘅啫。呢匹马就叫做麦顶银河兽啊！

0: 哎呀，仲英啊，仲英，你真系有福分，你呢次啊，可谓日得三宝啊！你有咗银枪、盔甲同埋战马，上到战场打赢姜德就不费吹灰之力啦。你行先，我随后就去啦。讲完，李天威飘然而去。杨宗英跪低叩头拜别咗师傅，飞身上马就跑咗十几里路，然后勒住马等佢慢啲行。当佢行过一座树林嘅时候，就听见树林里面有人自言自语话：
1: 想唔到我真係要死喺呢一树，我死我冇咩牵挂，就係唔能够再见我个乖仔一面。仔呀、啊、仔，你去咗边度啊？七郎，我嘅夫君啊，如果唔係你死得早，我哋嘅乖仔又点会搞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呢？
0: 杨宗英觉得好奇啦，佢跟住啲声音行过去睇下，原来前边系一笪坟地，周围有几十棵松树，喺一棵树脚有个女人企喺度，佢用条绳搭喺树丫上面打咗个裂，就想吊颈啦。哎呀，不得了！杨宗英拉住马飞跑过去，行到埋一睇，哎，原来呢个女人系自己母亲杜金娥。
1: 妈，你唔好死啊！
0: 讲完，啪声就跪喺杜金娥面前，揽住佢双脚，放声痛哭。杜金娥耷低头一睇，
1: 啊，你系边个啊？
0: 各位，杨宗英上次去边关，系一个道统仔嘅打扮。而家呢顶盔穿甲是个将官的模样，所以杜金娥就认他不出。杨宗英说：
1: 妈，我是你的仔杨宗英啊，我换了一套衫你就不认得了。啊，是我的仔？哎呀，乖仔啊乖仔，我们两仔哪现在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啊？
0: 妈，是真的不是发梦啊。
1: 妈，
0: 点解你要寻短见呢？
1: 乖仔，阿妈对唔住你，嗰日冇认你，我系唔好意思啫。想当初，我同你父亲成亲，杨家边个都唔知，使乜去到送迎，我话自己系守嘅女寡。咁生咗你出嚟，怕人哋笑，就将你掉咗。唉，细路乖仔，你喺外边漂流咗十几年，呢次你翻嚟，我仲系唔敢认你。阿妈个心真系好似俾刀割咁痛啊！仔，你走咗之后，我成个都丧咗。老太君见到我咁样，就再三追问我。我就将真情讲出嚟啦，你阿嫲又高兴又伤心，教训咗我一轮，就催我出嚟揾你。啲人海茫茫，我去边度揾你啊？真系大海捞针啊！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你，我越想就越伤心，觉得冇希望咯，所以喺呢树寻短见啫，
0: 妈。我就唔能够怪你，就怪我冇带血书嚟啫。我今日带咗嚟啦，你睇下阿妈。讲完，杨宗英攞出血书交俾杜金娥。杜金娥手震震打开嚟一睇，
1: 啊，系我，系我亲手写嘅。
0: 佢收好血书，一下揽住杨宗英，咁两仔乸就放声痛哭。突然间，传来一阵马蹄声，两个人一睇，只见远远嚟咗一员将官。杨宗英嘅眼嚟啊，一眼就认出嚟啦。
1: 妈，系杨宗保啊！嗰嘢真系衰嘅啫，点都唔肯认我。佢啊，俾佢激到我死啊！

0: 如果唔系佢讲说话咁难听，我早就认你啦，仔。吓、啊，系杨宗保欺负你啊？等我打佢一餐至得。各位，为咩事杜金娥会咁讲呢？其实杜金娥同杨宗保啊，平时都好好嘅。杨宗保对佢七婶娘亦非常之孝顺。皆因嗰日佢唔会讲说话，就激到杜金娥打咗佢一巴。说话讲绝咗啦，咁啊搞到弯晒，所以连个亲生仔都唔敢认。杜金娥啱先讲呢句说话，本来就想喺个仔面前攞翻个彩，点知道杨宗英啊真系发起火嚟，飞身上马，冲上前边将枪一横，拦住杨宗保去路，佢大喝一声话：喂，你企住！杨宗保啊，点会嚟到呢处嘅呢？咁？因为老太君打发咗杜金娥去找杨宗英之后，他亦好后悔。唉，个孙去咗边处都唔知道，金娥又去边度找呢？如果找唔到咯，佢心一下想唔开，咁唔系会出事？老太君咁样谂就心急，所以第二朝一早呢，就叫杨宗保出去找杜金娥同杨宗英。咁啱，杨宗保撞到人呢处，就俾杨宗英见到。杨宗英一声大喝，吓咗杨宗保一跳。佢亦认唔出呢个系自己堂细佬，仲以为系拦路打脚骨嘅添。所以佢亦将枪一挺，碌大双眼话：你做咩？杨宗英一睇，吓、啊，我阿妈都认我啦，你仲唔认我啊？就系呢一件，我就非教训下你不可。杨宗英话：我做乜嘢？我要打到你趴度咯！讲完，嚓嚓嚓就三枪过去。杨宗保连忙向旁边一闪，岂有此理！咁唔讲道理！杨宗保嬲起上嚟就还手咯噃。杜金娥见到佢哋两兄弟真系打起上嚟，个心有啲怕啦。佢大声咁嗌话：宗英啊，停手啦，宗英！杨宗英唔听啊，猛冲猛打。杨宗保听见系沈娘喺度嗌，咪明白晒。哎呀，原来我细佬啊，我都唔认得添。哎呀，千祈唔好得罪佢。如果佢又似借咗，阿嫲就唔肯我噶啦。杨宗保于是虚晃一枪，勒马跑到杜金娥面前话：七婶娘，佢就系宗英啊。
1: 系啊，
0: 杨宗英啊跟住跑过嚟，佢话。妈，你唔好理咁多，我非打佢一餐不可。边度叫佢欺负你啊？
1: 乖仔，佢冇欺负到我。
0: 点解冇呢？就因为佢，你先至唔肯认我啫嘛。
1: 乖仔唔能够怪佢嘅，都系怪阿妈冇讲清楚啫。
0: 杨宗英听咗就收翻支枪，话喺马鞍啊德胜沟上面落一箭骂佢话：哼，杨宗保，你只系我阿妈同你讲情咋吓？如果唔系啊，我真系唔肯我你啊！杨宗保笑啦，都系怪我唔好，怪我唔会讲说话，得罪咗沈娘，亦得罪咗你。嗱，我而家同你赔礼啦。讲完，对住杨宗英作咗个揖。杨宗英话：唔敢当，唔敢当。我呢个人呢，就怕软唔怕硬，算啦，前事不计，后事免提。阿哥，请就细佬一拜。讲完就大家要跪低噃。杨宗保以为佢真嘅，就连忙话：哎呀，好细佬，免礼免礼。杨宗英铁咁笑上嚟话：边系叩头俾你啫，我呃你咋，你仲想扶我添？杜金娥见到真系好开心啊！佢一手拉住杨宗保，一手拉住杨宗英话：嗱，你哋两兄弟要亲亲爱爱至好啊！宗英仲细个唔懂事，宗保啊，要多啲关照佢啊！ 沈娘你放心啦。细佬个本事啊，仲叻过我多多啦！杨宗英笑啦，
1: 边度系呢？我点及得你啊？系啦，听我阿嫂好叻嘅，真。
0: 佢有咩咁叻啊？佢连解药都揾唔到。上次派我揾你师傅求药，俾你赶翻转头啦。嗱，好啦，呢次你救我哋两位叔父啦。
1: 哎呀，哥啊，我都冇用噶，啲解药俾阿姜德偷晒佢。我师父话要配咗嚟唔切啦，
0: 咁啊，宗英，咁你再谂有咩第啲？

办法啦。杨宗英谂咗阵就话：咁啦，等我去见一见姜德，问佢要解药啦。咁唔得啩？试下啦。杜金娥就话：我哋不如翻去商量下再讲啦。于是三个人就翻去边关，翻到去嚟到水府，穆桂英、杨宗勉、孟良招赞佢哋出嚟迎接，寇准亦都出嚟啦。寇准非常之高兴啊！佢一见到杨宗英，欢喜到佢流出几滴热泪。佢话：系亲夫人啊，都系你积德，杨家后继有人啊！宗英，以后你要多多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唔识佢就问：妈，佢系边位啊？乖仔，佢系宰相寇准寇大人。是个清官，是个好人啊，快啲拜见寇大人啦。杨宗英恭恭敬敬同寇准叩咗个头，寇准连忙扶起佢，起身起身。咁大家一齐就行入去大堂啦。啱啱坐落，老太君呢，杨六郎啦，连八王爷都嚟咗。杨宗英对佢哋逐个叩头行礼。穆桂英见到杨宗英风尘仆仆，就请佢休息。杨宗英话唔使啦，急住要去揾姜德攞啲解药嚟到救恶性同杨兴咁。正喺呢个时候，听见外边炮响连天，有个探马入嚟禀报话：启禀元帅，辽国公主姜翠萍前嚟挑战，口口声声话要同杨宗英将军交锋。再探再报，得令。大家都好奇怪。辽军点知道杨宗英嚟到呢算啊？吓，佢哋点知啊？杨宗英啊，寻晚抢人哋嘅宝马啊嘛，姜翠萍实嚟揾佢啦。穆桂英啊，本来想派杨宗英出马迎敌，但系又唔系点好意思噃？点解？你睇下人哋啱啱嚟，尤其是系七奶奶啱啱认翻个宝贝仔，两军阵前有乜三长两短就对人哋唔住噶啦噃。所以穆桂英对众将官话：辽国有人嚟挑战，哪位将军愿意出战呢？杨宗英十声上前一步：元帅，末将愿去。穆桂英话：你啱啱嚟唞唞再上阵啦，末将唔攰。既然他指明为要我出战，第二个人去就冇用的。如果咁亦好，你要多加小心啊。杨宗保，你去压阵，孟良、招赞，在你两位保杨宗英出战，得令。咁杨宗英点咗一千人马，炮声一响就飞马跑出城门，直奔战场。话说杨宗英嚟到战阵中心，只见辽军已经摆开人马，当中高高举起一把罗伞，伞下24名女兵。每人背后都孭住双刀，簇拥住一位娇小美貌嘅女将，佢就是姜翠萍。即系佢匹宝马就俾杨宗英抢咗，今日呢佢就骑住另外一匹红马。姜翠萍一见到杨宗英，真系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一口银牙咬到喇喇响，周身都嬲到震。哈哈，杨宗英啲顽皮嘢又嚟啦喎！佢谂你嬲啊，我仲要激你添。佢话：咦，姜小姐，你居然仲有面嚟见我啊？你唔知丑，应该系我问你，你仲有面嚟见我咩？啊，仲好话添，你阿哥抢人哋嘅姑娘，姑娘啊抢唔到，系抢到我。哈，谁知你又嚟到噃，仲同我讲咗咁多好说话添。唔通你唔怕人哋笑话咩？如果系我啊，我早就揞实块面，掟到深山野岭揾笪冇人烟嘅地方匿埋咯，免得将件丑事传出去俾人哋笑啊！岂有此理！你敢侮辱我？哎呀，咩叫侮辱你啫？意思就系咁噶，我有冇讲错？你话真系激死我啦，杨宗英，今日我同你势不两立。讲完就要喐手。杨宗英连忙话：哎，咪字咪字，好男不同女斗，我同你无谓打仗啦。
唔理点都好。

0: 我同你阿哥系师兄弟，我哋两个打起上嚟，人哋会笑嘅。唔该你啦，快啲叫你阿哥嚟，我有几句说话同师兄讲啊。
1: 有咩说话同我讲咧？
0: 同你讲系嘛？好啦，嗱，张翠平，你听住啊，你同我哋都一样，都系中原人啊嘛。点解你系手指咬出唔咬入呢？去保萧太后都有嘅。为呢件事啊，师傅都唔知点嬲啊！佢命令我嚟收翻啲飞刀，你哋精精地啊，快啲交出飞刀，献出解药。如果唔系啊，我叫你知道杨宗英嘅厉害。
1: 要我哋交飞刀献解药，唔使嚟啦你！你哋杨家杀咗我哋一家十几口，我哋先至打伤你两个人啫嘛，都未有攞够本咧。你又偷咗我嘅宝马，真系旧仇未了，又添新恨啊！哎呀呀呀呀，姑娘，边个偷你匹马噃？嗰匹马你送俾我嘅礼物啊嘛，咁你舍得落手杀我噶啦？真抵死啦你，仲乱咁啊！看刀！
0: 讲完，姜翠平举起大刀，兜头就劈。杨宗英正系想迎战，哈！嗰匹马唔听使，点解呢？因为佢见到姜翠平佢嘅主人嚟啊嘛，佢系想翻去主人嗰度，就对住姜翠平长嘶一声，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就对住姜翠平跑过去。杨宗英紧张啦，连忙勒住姜成，但匹马仲系乱咁跳。杨宗英兜佢上嚟，用枪尾出力咁打落去，匹马痛啦，又大叫一声，飞咁跑开咗。姜翠平一睇杨宗英走咗，就更加嬲，即刻一边只马随后追上去。呢、这个时候已经将近黄昏，杨宗英骑住马跑跑下，见到前面有个村镇就冲入去啦。本来佢系想穿过去嘅，点知道匹马唔听话，一转就转入条巷里边，跑咗两跑，又突然间停住脚企定添。点解啊？系骨头巷，出唔到去，咁兜转头得唔得呢？亦唔得。只听见远远传嚟马嘅乱铃声同埋呼喝声。
1: 杨宗英，我睇见啦，呢次我睇你走到去边。
0: 杨宗英谂，弊家伙，佢追到嚟啦，匹马又唔听使，点算呢？
1: 如果将我截住呢树，咪俾佢捉我三公。
0: 哎呀，弊弊弊，点算呢？点算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为严厉打击无线电作弊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6月3日，区科工商务局开展高考考前无线电专项监测工作，全面筑牢高考电波安全屏障。本次监测覆盖新会一中、新会葵城中学、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江门广雅学校等5个高考考点。工作人员依托固定监测站及现场监测设备，细致摸排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完成频率分析比对与全方位专项监测。近日，家国天下示范流芳，梁启超的好学精神与自强进取的家风专题公益讲座在新会书院举行，活动紧扣第5届梁启超文化月主题，持续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通过图片展览加专家讲座加互动分享的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精神大餐，让观众深切体会启超家风润物无声的育人智慧。观众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对梁启超先生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也对其家风家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期2天的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6月3日在浙江宁波开幕，聚焦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本届论坛议程设置了主旨报告、专家访谈、圆桌会议、成果展等4个部分。论坛指出，海警法实施5周年来，中国海警执法效能持续提升，海洋治理成效日益彰显。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3日开幕，本届金交会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为期3天，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第80届联合国大会3日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5国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7年1月引驼控期月小限2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

0: 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景伦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一点到三点钟，欢迎大家除咗咧留意我哋心机。声波嘅啲节目内容之外啦，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搜索视频号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再到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啦，咁啊同我 say 个 hello 啊，咁啊希望呢个时间咧可以收到你嘅一啲回应啦。除咗我哋嘅热点话题嘅一啲讨论之外啊，咁啊有啲咩嘅好心情都同样可以话俾嘉乔知，话俾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知嘅。嚟到今日嘅六月四号嘅时间，咁先嚟讲讲天气啊。咁今日深圳呢边啦，都系多云为主嘅，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介乎喺27到33度啊，吹紧嘅呢个嘅偏东南风。咁啊，呢个嘅天气底下咧，其实咧你会发现啊，咁啊湿度其实都几高吓，55到85%嘅一个嘅湿度啦。咁呢段时间除咗系晴间多云之外咧，偶尔都会有雷阵雨嘅，所以啊呢啲天气咧最好就带电把遮噶啦。经常同大家讲啊，嚟到呢个龙舟水嘅时节啦，咁啊防晒得嚟，仲要

记得6月4日啊，6月啱开始咗几日呢个天气啦，家乔都觉得啦，唔使睇温度计啊，一出门口就知道啦，咁啊成个人好似入咗蒸笼咁样啊，黐立立热辣辣啊，连唞气咧都觉得有啲系翳焗嘅。咁啊，既然天口气势咁强劲啦，咁我哋开始嘅第一个话题同大家围绕6月同埋高温嚟倾下啦。想问大家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啊，就系6月嘅新会呢种天气啦，喺翻工嘅路上咧，就觉得自己好似一嚿系行走中嘅叉烧咁样啊，即系行两步开始出汗啦，翻到去单位咧，件衫已经湿咗一半。咁啊呢啲时候咧，会唔会有嘢变咗系我哋嘅续命神器咧？嗱，有人靠冻饮去续命，雪柜入边咧一定要长期备住啦，嗰啲咩冻柠茶啊。冰咖啡啊，或者系咧煲嘅一啲嘅薏米水啊，咁样吓一啖落去啦，由喉咙嘅凉到入胃，成个人咧即刻翻生嘅。咁有啲人咧就靠咩咧？便携式嘅风扇，你咪话吓，而家啲风扇咧真系千奇百怪嘅，除咗可以绑一条

颈嘅嗰种之外啦，有啲比较大嚿少少啊，充电嘅，仲可以啦吹一啲嘅唔同嘅频次嘅风出嚟啊，甚至乎可以模仿啊山间嘅风啊，定系呢个强劲嘅猛嘅风都可以啦，通过佢嘅模拟去出嚟。只不过啊，呢啲咁嘅风扇吹出嚟嘅风咧，都好似系热嘅吓，但系好过冇啊。出街咧攞把扇咁拨下拨下咧，都算系一种嘅自救啊。有人咧就靠冲呢个冻水凉去续命啊，一日都冲三四次啊，每次冲完出嚟嗰三分钟咧，就成日最舒服嘅时刻。咁啊，就系其实咧喺出面做紧嘢啊，边有机会咁样啊，系嘛？所以啦，有人就话，呢啲都唔一定有用嘅，我要靠一句嘅咒语帮我续命啊，就系心静自然凉啊。其实咧冇钱开冷气啊，唔紧要啊，冇风扇放喺身边都唔紧要啊，坐喺度合埋对眼，同自己讲啊，我好凉爽，我好凉爽，我好凉爽吓。呢个会唔系最低成本嘅方案咧？但系嘅功效系点咧？真系诚意啦。唔知道你的夏日续命神器是什么呢？是一样嘢食啊，定一件电器啊，抑或一个习惯，定系咪一个人呢？

歌名词来的春天啊，咁啊嚟到夏天已经开始谂紧春天几时到啦吓，惊热啊！咁啊，其实咧呢个时间嚟到六月啦，咁啊年头定落嚟嘅目标又实现咗几多咧？嗱，唔使惊啊，唔系喺度逼紧你要尽快达到想要嘅目标，只不过咧想同大家倾下啊，嚟到呢个时间节点啊，我哋都可以同自己回顾一下嘅。呢半年时间你做咗边一件令到自己好骄傲嘅事呢？其实呢，我发觉我哋呢边嘅人都唔系好習慣赞自己嘅。咁人哋如果话你叻嘅话呢，你可能就会话边系啫，好彩咋嘛咁样。如果人哋话你靓呢，你就话唔系喎，好似肥咗好多喎咁样。永远都系

推开一啲靓嘅赞美，好似接受咗就系啦，就唔系好谦虚咁样吓。但其实咧，想你破例一次啊，就系、是、认真谂一谂，从年头到而家啦，呢半年时间做咗边一件令自己真心骄傲嘅事？可能唔系啲咩惊天动地嘅大事，只不过会系一件坚持咗好耐嘅事。可能系你坚持日行一万步啦，坚持每个礼拜打两次波啦，坚持每日朝早起身就睇半个钟头书啦。呢啲坚持本身都值得骄傲噶嘛。可能系亦都系你踏出咗一步，做咗一件你惊咗好耐嘅事。可能系同中意人表白啦，或者可能系之前承诺过想一个人去一次旅行啦。呢啲鼓起勇气嘅瞬间啊，咁啊都会系你今年最靓嘅勋章嚟噶。所以呢半年你做咗边一件令到自己骄傲嘅事呢？如果觉得冇嘅话，你可以回忆一下嘅，可能总会有一件事呢，系令到你觉得咧非常之有意义嘅。

有咗呢、這个上半年做咗啲咩令自己骄傲嘅事情嘅一啲疑问之外啊，咪都可以同自己下半场嘅自己啦讲一句祝福嘅说话啦。就好似我哋嚟到六月份嘅开头时间，亦都好多朋友即将会迎嚟自己生命当中好重要嘅一场考试。我哋希望都系为佢哋送上祝福啦，希望佢哋可以旗开得胜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饭积。

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嚟到今日6月4日星期四嘅时间，咁佢哋高考啦就又近咗一啲啦。咁啊，6月7日到9日咧，高考嘅时间点，喺呢个节目内容当中咧，都同大家再一次提一提啊。我哋希望咧都可以有啲嘅暖心嘅举措啦，带领住我哋全城嘅街坊啊，一齐用行动为呢一班嘅后生仔女咧去保驾护航。首先就要做到咧，揸车经过考场嘅朋友，尽量保持安静啦，唔好乱揿呢个喇叭。咁啊，呢几日嘅时间啦，交警部门都已经开始部署紧噶啦吓。咁啊，到时喺高考期间啦，会喺新会一中啊、新会华侨中学啊、陈经纶中学等等嘅考场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出行嘅时候记得要留意最新嘅交通通告啊。咁啊，尽量系绕行，唔好啦，就喺呢个时间点行错路啦。咁啊，亦都更加唔好影响到考生啦。第二点就系各位嘅广场舞嘅高手啊，咁啊仲有好多嘅歌王啦，呢几日咧都可以将音量收细少少嘅，或者就休息嘅日啦，因为你哋嘅歌咧可以迟啲唱，但系呢班后生仔嘅考试时间咧就定咗落嚟啦，希望可以俾个安静嘅环境佢哋啦，无论休息啊或者系再温一温书啊，咁啊都系希望咧可以得到你嘅支持啊。同埋，如果你身边有亲戚朋友仔女今年考试嘅，可能见到面嘅话，就尽量唔好问佢考成点啦。呢句话可能系一句关心嘅说话，但系对于啱考完一科嘅考生嚟讲咧，都几大压力嘅，你咪话吓。咁所以基本上唔需要点问佢考成点噶啦，你只需要同佢讲一句辛苦晒，今晚想要食咩餸啊？啊，咁呢啲就系最好嘅支持啦。嗱，讲翻高考本身啊，其实咧虽然系竞争激烈啊，但系其实高考系睇排名嘅，唔系睇绝对分数嘅。所以你觉得难嘅卷咧，可能全广东都觉得难噶。你只要比平时嘅自己再稳定少少、细心少少就已经够噶啦。千祈唔好话俾一两道嘅题咧，搞到心态崩晒啊！因为后面仲有好多科咧等紧你。喺呢个时间点咧，可能听节目嘅高考考生就少啊，但系我相信各位嘅家长听完之后咧，都可以俾到更多嘅力量。你的仔女或者俾到你嘅一啲亲戚朋友嘅，喺呢个时间点上面啦，我哋用更多轻松愉快嘅歌曲啦，去俾力量佢哋啊！仲有啊，一啲嘅实用贴士啊，都要记得吓，咪一齐去做到啦！大遮大水早出门啊，呢啲千祈唔好忽略喎。

讲到呢个话题咧，你会唔会记得自己高考嗰一年考完最后一科出考场嘅时候，嗰一刻你做咗啲咩咧？无论是怎样的情况都好，都希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提到这个话题，再一次祝所有的高三考子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你们每一支洗完墨水的笔就是青春最好的见证。

睇到呢两日嘅时间，好多嘅高考学子啊，咁啊已经开始系做一个相关嘅准备噶啦。咁啊，希望佢哋喺七号到九号嘅时间啦，都能够系旗开得胜啦。咁但系亦都有人会留意得到，点解六月嘅开头时间啦，咁之前嘅两个大嘅城市啦，就冇再举行咧？咁啊，即系呢段时间点解停咗咧吓？三月以嚟啊，广东本地嘅体育盛事粤超同埋粤 B A 几乎系每个周末都会举行嘅。咁点解今个周末咧两项赛事都冇咧？啊，当然系因为今个星期嘅周末时间高考要嚟啦，七号到九号嘅咁一个广东高考举行啊，为咗令到考生可以专心备战高考，粤超咧今个周末系休战啊，第六轮嘅比赛将会喺下个周末啦，即系六月十三号到十四号重启。咁各位嘅考生咧，届时都可以去到现场支持家乡队伍。而篮球迷关注嘅粤 B A 季后赛啦，将会喺下个星期三打响嘅，所以啦，高考学子呢个星期就专心冲刺啦，下个星期嘅粤超同埋粤 B A 咧就等你嚟观战啊！

冇錯啊，咪嚟到呢首嘅《純真傳說》啦，亦都令到好多朋友諗翻起啊嚇，咪當時自己參加考試嘅時候，都冇話高唔高考啦嚇，其他嘅考試都一樣啊，咁啊考試之前咧都會比較緊張啊，考完試之後咧就覺得啊，所有嘢都已經係叫做考完之後就放鬆曬啦咁樣，咁但係咧係點樣可以邁過呢個嘅咁難嘅關啦嚇？考試之前啊，同埋考試之後嘅情緒嘅抒發又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呢樣嘢咧真係要平時做好呢個相關嘅準備，包括咧喺考試之前。

啦，要做好呢、提前嘅调理啦，身体上面嘅适应啦，最好就喺瞓觉嘅时间啊，调整一下啊，提早半个钟头进水啊，然后咧平时就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按照翻平时嘅个时间节点啊，温书嘅时候咧都系同平时一样啊，千祈唔好话喺嗰个时间咧就更加咁样去努力咁样即系。花多几钱嘅肉紧去学啊，其实嗰个时间咧，你话想记得住更多嘅嘢咧，其实就真系少之又少嘅吓，就靠平时积累啦，先至可以喺高考当中啦，叫做系打晒四方嘅。所以咩嘅提议啦，我相信大家喺学校咧嗰阵时都听唔少噶吓，但系呢啲嘅办法喺你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系咪同样有效嘅咧？至于对于家乔嚟讲咧，系一样嘅吓。我觉得我哋人生当中会面对好多嘅大小难关，佢哋就好似一场场嘅小考试一样啦。我哋都总能够系利用好我哋自己学到嘅嘢啦，去积极面对佢嘅。而喺我哋真系击败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觉得，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欣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2: FM 98.3
4: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为严厉打击无线电作弊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6月3日，区科工商务局开展高考考前无线电专项监测工作，全面筑牢高考电波安全屏障。本次监测覆盖新会一中、新会葵城中学、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江门广雅学校等5个高考考点。工作人员依托固定监测站及现场监测设备，细致摸排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完成频率分析比对与全方位专项监测。近日，家国天下示范流芳，梁启超的好学精神与自强进取的家风专题公益讲座在新会书院举行，活动紧扣第5届梁启超文化月主题，持续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通过图片展览加专家讲座加互动分享的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精神大餐，让观众深切体会启超家风润物无声的育人智慧。观众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对梁启超先生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也对其家风家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期2天的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6月3日在浙江宁波开幕，聚焦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本届论坛议程设置了主旨报告、专家访谈、圆桌会议、成果展等4个部分。论坛指出，海警法实施5周年来，中国海警执法效能持续提升，海洋治理成效日益彰显。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3日开幕，本届金交会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为期3天，展会规模达20000平方米，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第80届联合国大会3日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5国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7年1月以驼控即月小限2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7: 据新气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6度，吹的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例如我区今明两日是晴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午间比较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6到10号天气渐转为不稳定，雷雨增多，高温的天气逐步缓解，大家这段时间都要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和短

0: 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嚟到加添娱乐，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喺呢个视频号嘅评论区，我哋就可以一齐进行互动噶啦。嗱，嚟到我哋六月份，大家有冇中意食嘅水果上市呢？嗱，眼下荔枝正系大量上市，你又中唔中意食咧？你价格咧都比上市初期咧有所回落嘅，唔少嘅水果爱好者咧都好开心咁表示啦，又可以啦食呢个嘅大量咁食呢个荔枝啦。食嘅爽系嘛？其实咧喺呢个嘅2026年广东荔枝采购地图上线之后咧，好多朋友就话啦：，哇，有好多自己中意嘅一个品种啦，咁啊都有上线啦。咁啊呢啲甜甜嘅荔枝啦，真系风味诱人，好难忍得住啊！而且咧，佢哋仲会话同自己讲啊，佢系富含营养嘅，啊唔惊嘅，食多啲都唔怕嘅。但系咧喺家桥呢个节目时间要警惕大家吓，呢份嘅甜蜜背后咧系收埋住容易忽略嘅健康风险噶。真的会有人吃荔枝吃出病的，甚至吃出这个荔枝病。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由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亦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营养不良者以及儿童都属于高危人群。荔枝病一旦发作，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这个轻症者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无力啊、心悸气促啊，同埋啦面色苍白啊、颈渴啊、饥饿等等的症状啦。而重症者呢，就可能会表现到四肢寒冷啦、血压下降啦、同埋呼吸困难啊、意识模糊啊、瞳孔缩小啊等等等等多个的一个不良的症状啦。肝损伤以及是肿大乃至是休克都有可能的。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可能会在几个钟头内危及生命。之前我们广东就有个女仔啊，过量食用十斤的荔枝，第二日醒的时候就出现头晕不适、持续性的鼻出血等等的症状，紧急就医之后就被诊断为荔枝病。为什么会有呢？因为荔枝里面含有一些的化学成分，它会抑制我们的脂肪酸代谢，导致我们体内储存的能源物质没办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诱发低血糖。所以啦，一定要知道自己吃多少粒比较合适。健康的成年人15粒以内差不多的了。儿童有分年龄段的，4到5岁就5粒左右，11到17岁就10到15粒。如果是糖尿病人群，

風味就更加好啦。唔知道你系咪都系中意食荔枝嘅咧？咁呢个时间你有冇拣到你自己中意嘅款式咧？上线嘅荔枝啦，你又食咗几多只啦咧？几多粒你觉得系最能够解到你嘅呢、這个嘴馋嘅咧吓？

系啦，几难食都好啦，几中意食都好，都冇食太多啦吓。讲到荔枝上市咧，真系有多嘅荔枝爱好者咧就忍唔住啊，一食咧就停唔到落嚟。咁啊，有啲嘢食咧就真系唔好食太多啊，一啲之前上线嘅榴莲啊咁样都系一样噶吓。咁容易上火嘅一啲嘅水果咧，就真系要少食为妙。咁大家朋友就话啦，咁我食呢啲嘅食得多就话容易身体唔好啫，咁我食粉面唔惊咧啩，咁有朋友咧真系好中意食粉嘅吓，但系咧近日有个关于粉同埋艺人相关嘅消息咧就冲上热搜啊！6月2号有个网友喺社交媒体上面发帖就话啦，喺广西玉林嘅一间店入边食粉嘅时候咧，见到艺人王祖蓝入咗店、哦。咁入去之后咧，就餐嘅顾客咧就俾一个工作人员咧请咗出去啊，咁就同佢讲话食粉先出去咁样吓，咁涉事嘅店家咧就表示话呢、這个女子咧就并非店内嘅人员。咁去到3号啊，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啊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就发布情况通告啦，咁就话啦喺当日。关注到有网友反映啊，食粉遇到王祖蓝进店被清场嘅相关消息，咁啊佢哋就即刻就高度重视噶啦，立即啊开展核查，咁啊亦都系有相关嘅情况咧就通报出嚟，咁啊就话咧喺嗰一日咧就受原来王祖蓝咧就系受邀去到玉州区吓、宣传推广本地嘅特色美食文化，咁为咗取得更好嘅宣传效果咧，拍摄之前咧工作组系同店家充分沟通噶啦，咁啊征得咗完全同意之后咧就进场去筹备。因为间店嘅门店空间比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嘅，明确划分咗拍摄区同埋正常就餐区，咁确保食客可以正常用餐，并未话做呢个清场安排嘅。咁点知拍摄过程入边咧，由于围观嘅市民比较多啊，咁大家都想去一睹王祖蓝嘅风采啊嘛吓，咁所以啦，就出现咗一个咁样嘅区域上边咧，并未话太过明晰。咁啊，佢哋嘅工作人员咧就出于安全同埋便于拍摄嘅考虑咧，请求食客就配合一下。即系而家你嚟食嘢嘅话，去翻正常就餐区啦，就唔好过嚟我哋拍摄区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嘅沟通方式比较简单啊，举措不当，引起误解，所以啦，当地嘅相关嘅部门咧都深表歉意啊，并且对工作人员咧进行咗严肃嘅批评教育啦。今次嘅事件咧，暴露咗佢哋工作入边嘅存在沟通不细致啦，同埋方式方法简单等等嘅问题。咁佢哋都话啦，将会以此为戒啊，举一反三，努力提升公共服务嘅温度同埋精细化水平。咁仲有好感谢网友同埋媒体啊，对于玉州文旅事业嘅关注同埋监督咁话。咁啊，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啦，王祖蓝又唔靓仔，其实我唔系咯，我都好靓仔吓，我觉得好靓仔，因为其实男仔嚟讲咧，靓仔咧就唔系斋睇五官嘅，当然个五官都好标青啊，我觉得好正啊，咁只不过咧就系问题系，才华咧就系一个更加能够系体现到一个男仔靓唔靓嘅靓唔靓仔嘅一个标准，我觉得系。相当有才的一个艺人啊，咁啊唱就唱得，演就演得啊，咁啊扮又扮得。我每一次睇佢做一啲扮嘢嘅画面嘅时候咧，都觉得佢哇真系好犀利啊，可以将好多细节都模仿得出嚟。

啊，佢都改编咗好多歌曲嘅吓，咪佢嘅填词入边啦，见到佢有搞笑得嚟咧，好似好真诚咁样啊，每一次唱出嚟咧，明明系好搞怪嘅歌词，但系佢嘅面口咧就讲俾你听，我真系好想唱好呢首歌，同埋咧我真系演绎紧入边嘅心声啊，咁样呢个时候咧就觉得好搞笑啦，更加搞笑啦，就比如。关心妍嘅一首《你有心》啦，佢之前就喺参加佢嘅一啲演出嘅时候咧，就改咗佢嘅版本，由《你有心》呢个歌名改成系《你结婚》，哇！啲歌词真系相当搞怪嘅。咁当然啦，喺节目时间就好难去同大家去重温呢首歌啦。咁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嘅，就系、是、查《你结婚》黄祖蓝，咁就会见到呢个版本噶啦，相当有趣啊！

0: 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1: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0: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下周2: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新会电台，
1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滋。伊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 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唑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唑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6: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1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0: 啊，你
21: 系你啊。
2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1: 你嚟得啱啊。
2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0: 好办法啊。
21: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2: 诶，好啊好啊好啊。
2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炸咗，心。

0: 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禅明，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你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呢段时间登上热搜嘅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叫做五月唔减肥，六月徒伤悲。咁你又同唔同意咧？嗱，气温回升啊，咁啊社交媒体上面啊，比瘦嘅风潮咧如有而止，而一啲嘅词条咧就登上热搜啊，有咩碳水面啊、躺瘦神针啊呢咁样嘅话题啦，轮番登上热搜，一条条嘅咩七天瘦十斤嘅对比图啦，就牵动住以瘦为美嘅心。其实呢2024年嘅六月份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咁啊，国家不让你肥，咁啊同埋国家嗌你嚟减肥等等成为热梗。嗱，两年以嚟啊，体重管理年咧成效显著，咁啊仍然有唔少人啊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于系减肥，折射出咧当下一啲健康嘅误区。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是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多位的专家在接诊的时候发现很多患者对于减重的存在认知的误区。有些就人说了，哎，我断碳一个星期啊，块面肉眼可见紧致了啦，这样。真的有不少的网友就声称告别主食就可以换来上镜的细面这样的一个做法，一度引发大量的效仿。但是来自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就说，所谓的碳水面通常就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是靠这个戒碳水来瘦面是并不科学的。网上流行的做法大多数都是一些极端的模式，那些什么断食啊，就戒某些的碳水啊咁样啦。咁啊，刘医生就表示话，呢啲嘅饮食嘅原理咧，系通过极低嘅碳水化合物嘅摄入，令到身体转向燃烧脂肪嚟功能。但系长期坚持嘅话咧，会导致营养素缺乏同埋电解质紊乱，会加重自己肝肾嘅负担噶。所以啦，长期嘅节食会令到身体进入到节能嘅模式，后续系好容易会反弹噶，变成呢个易肥嘅体质。仲有一啲人认为啦，打一支嘅神针落去就可以一劳永逸啊，但系忽略咗药物嘅使用边界同埋健康风险。比如呢一只咁样嘅针啦，就俾好多人奉为呢个嘅躺瘦神针啊，叫做斯美格鲁肽。咁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批嘅长效周制剂啊注射减重药品以嚟咧，就真系咧俾好多人奉为系神器嘅。但是来自贵州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的医生严医生就说，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中重度肥胖的人群来讲是治标不治本，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讲这么多，其实就回归到一个话题，瘦就是好吗？其实不是的，将体重秤上面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个是普遍的认知误区。不少的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但很少去分辨减下来的究竟是水分还是肌肉，抑或是真正需要的多余的一个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呢？总的来讲，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但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做到呢？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它的希望就是能够达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而不是因为减重而令到自己病，这样背道而驰反而得不偿失的。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

0: 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迟，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7: 嚟到靓 news 有六分啦，同大家嚟关注下我哋城区方面啦，好玩嘅一啲地方啦，咁啊，去丰富我哋嘅娱乐板块啊。嗱，唔知有冇朋友中意去石硖公园散下步啦，去嗰边玩嘅咧？咁呢段时间有咁样嘅通告，一定要同大家提一提噶吓。为进一步优化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体验，完善石硖片区游玩配套设施，经统筹规划啊，并且依据相关嘅文件精神啦，嗱，龟峰山石硖段观光车嘅线路啦，现已正式启动试运营噶啦。咁啊，睇翻呢个嘅线路图咧，咁啊相当之详细啊，大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公众号啊，相约生活呢个公众号噶，咁啊去了解呢条嘅资讯。呢个线路图出到嚟都会见到啊，话喺由呢个六户桃园嘅入口啦，一直到经过呢个风采亭啊、伊云亭啊、听琴亭啊，同埋呢个碧霞楼啊，整一条嘅路线方面啦，都有好清晰嘅一个标注嘅。咁啊，景区嘅入口啊，即系环山路站啦，一直去到石硖公园嘅线路啦，单程票价咧就系每人每次13蚊。石硖公园啊，到呢个明石坊牌坊线路方面咧，单程嘅票价咧就系每人每次10蚊。我哋城区嘅朋友啦，都对石硖公园系唔陌生噶啦。咁啊，隶属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系深会本土嘅小众宝藏自然景区啊，坐拥原生态嘅湖泊，咁啊，同埋成片嘅落雨杉林啦。咁啊，睇翻呢个地方，亦都系天然嘅山林氧吧。嗱，区别于龟峰山啊，主峰嘅热闹登山线路啊，石硖呢边咧就比较清幽安静少少。嗱，四季风光都不一样噶吓，喺春天咧就见到系一片嘅草绿啦，而去到夏日咧就淋水纳凉嘅，去到秋日咧就会见到啦咁一片嘅一个落雨杉嘅一个成林成片嘅景象啦，而嚟到冬日方面咧又嚟到山水清幽嘅感觉啦，所以好多嘅朋友咧系一年四季都可以拣自己中意嘅时间节点过嚟呢边去话亲子游玩啦、休闲散步啊，或者系徒步吸氧啊、影相打卡啊，一个嘅首选目的地嚟嘅。咁而家多咗咁样嘅观光车咧，又会唔会为你解锁咗唔同嘅感觉咧？嗱，视野方面啊又完全唔同嘅，由上至下咁样望落嚟啦，呢个山水风光咧又重新去解锁嘅。所以无论你系亲子出游定系好友结伴啊，亦或系自己一个啊去休闲徒步咧，都系游玩嘅新选择嚟嘅。所以一齐去到龟峰山石硖片区啦，去邂逅呢份嘅美好啦，期待你嘅游玩过程啊，带俾我嘅感受啊。

海岸七十二边啦，呢首歌嘅节奏足够轻快啦，带俾大家呢一刻嘅歌曲选择啊，因为要嚟呢一条嘅资讯啦。呢段时间有冇留意到一大班嘅朋友咧喺啊呢个深会区嘅龟峰山永镇山门面前咧去跳响佢哋嘅舞蹈咧？嗱，130多名嘅舞蹈爱好者齐聚喺嗰个地方啊，用整齐嘅舞姿、热情嘅笑容啊，点燃深会嘅清晨。时间方面就系6月1日嘅时间啦。啊，真系看我七十二变呢首歌点解会播咧？系因为我喺入边见到好多身影啦，系我以前根本就唔知道佢有咁样嘅技能嘅，识跳呢个 cha cha 嘅，跳得咁正添嘅吓。咁啊，讲到呢一场嘅白人舞咧，系艺术深会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嘅第一站。咁啊，嗰日嘅上午咧，就咁多嘅舞者咧，就先后去到龟峰山嘅永镇山门啦、江门市深会区深宝堂陈皮有限公司啦，同埋深会步行街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呢个 cha cha 舞嘅方式啦，打卡深会多个嘅文旅地标，用镜头去记录我哋家乡之美啊！咁啊，当时啊召集咗有130多名嘅舞蹈爱好者嘅，共同用呢个舞蹈咧，去到每个景点打卡去宣传深会文旅。嗱，呢个真系做到嘅咩咧？让艺术走进生活啊！今次一个活动咧，个舞蹈方面系经过改编嘅，节奏相当明快啦，动作又简单啊，所以好多男女老少咧都可以加入嚟嘅。嗱，组织者咧呢个舞蹈老师吓陈宝宁啦，即系我哋个好朋友啊吓，我哋成日叫佢校长嘅。佢表示啦，活动吸引咗从12岁到70岁嘅舞蹈爱好者参与，真正实现咗男女老少皆可跳啊！唔知你平时有冇中意跳开舞咧？嗱，你系中意跳广场舞啊，定系其他嘅舞种咧？亦或系一个人对住块镜啦，乱咁喐咧？你最中意听住边首歌嚟跳舞咧？咁如果有嘅话咧，你可以话俾家乔知啊，话唔埋下个礼拜啦，喺家电娱乐嘅节目当中，我会播出你嘅歌曲啊。整个心会陪你一起跳好唔好、啊、你可以推荐俾大家㗎喎。当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星动983啊，同我哋一起进行互动嘅。今日嘅 ending 揀嘅系谢霆锋嘅玉蝴蝶。

希望今日嘅歌曲选择可以进入你嘅歌单，持续去温暖每一刻，每一个有你有我嘅瞬间啦。咁啊，《玉蝴蝶》呢首歌嘅 ending 啊，拣选嘅，亦都可以用呢首歌去做一个舞蹈嘅编排，会唔会有你嘅身影呢？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1点到3点钟，加点娱乐，不见不散。

0: 知我要你用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为严厉打击无线电作弊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6月3日，区科工商务局开展高考考前无线电专项监测工作，全面筑牢高考电波安全屏障。本次监测覆盖新会一中、新会奎城中学、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江门广雅学校等5个高考考点。工作人员依托固定监测站及现场监测设备，细致摸排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完成频率分析比对与全方位专项监测。近日，家国天下示范流芳，梁启超的好学精神与自强进取的家风专题公益讲座在新会书院举行，活动紧扣第5届梁启超文化月主题，持续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通过图片展览加专家讲座加互动分享的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精神大餐，让观众深切体会启超家风润物无声的育人智慧。观众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对梁启超先生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也对其家风家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期2天的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6月3日在浙江宁波开幕，聚焦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本届论坛议程设置了主旨报告、专家访谈、圆桌会议、成果展等4个部分。论坛指出，海警法实施5周年来，中国海警执法效能持续提升，海洋治理成效日益彰显。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3日开幕，本届金交会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为期3天，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第80届联合国大会3日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5国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7年1月引驼控即月，小限2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

0: 成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一齐出发啦！星期四啊，6月4号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 C N 同埋海林咧，有住大家嘅。
1: 近日咧就全国各地咧一片嘅热浪吓，咁啊享受一份高温嘅同时咧吓，咁啊会唔会即系我哋心目中咧吓咁啊，因为一出现呢个高温嘅天气嘅情况之下咧，都好想咧就嚟一场咧就系话落就落嘅雨吓，咁啊究竟会唔会即系嚟紧嘅呢两日会有一啲嘅雨水咧就救一救我哋？水深火熱當中咧嚇，
0: 同時之間啦，咁馬上又要高考啦嘛，咁大家都關注咧就高考嘅天氣情況啊。嗱，咁近日咧氣温又高，濕度又大，偶然之間咧仲會落滾水喎。咁啊呢個蒸煮燜燒嘅嚇，咁呢個模式咧就齊齊上陣嚇。嗱，其實咧據廣東天氣預計到啦，咪4到6號啦，咁亦都雖然咧就副高係有所減弱咗嘅，咁啊但係我哋省咧仍然係受到佢咧就一個反氣旋環流嘅控制啦，高温系维持，咁呢个低层南风咧系逐渐增强，咁啊南海复合带咧就逐步北台啦，咁我哋省嘅雷雨系趋于明显，咁雷雨嘅范围进一步扩大，咁啊雷雨嘅时候咧仲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添嘅。
1: 咁啊展望7到9号即系高考期间咧，我省咧就系自北向南咧有一次较明显嘅降水过程。咁啊未来两日啦，咁啊火热天气亦都系作为一个主导啦吓，咁啊副热带高压虽然有所减弱，但系广东嘅上空仍然就是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热呢仍然是天气的一个主调。低层受到脉动的这个偏南风的影响，白天随着这个太阳的控考，空气当中能量也不断累积，大部分的市县午后仍然会出现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是较猛的。雷雨那时候也伴随着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有雨，但是降温的作用就唔係好大嚇，所以外出嘅時候咧，要注意做好一個防暑降温嘅工作啦，亦都要注意做好防局地雷雨同埋強對流嘅天氣。
0: 嗱，預計啦，咁聽日5號咧，大致係多雲啦，會有一啲短時嘅雷陣雨，午間仍然都係炎熱嘅，咁提醒大家咧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咁6號開始啦，天氣就係轉趨唔穩定咯，咁雷雨會增多。8到11號啦，咁啊強降雨啦，咁就會係頻繁啦，高温天氣咧會逐步緩解。咁啊提醒大家咧要注意防雨雷電啦。大风啊，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嘅，咁啊的确咧就话呢一段时间啦吓，咁啊又准备又要高考啦，6月7号到9号期间啦，我哋生活啦咁啊就大致系会系阴天间多云啦，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咁啊可能咧就话城西落嘅城东嗰段边咧有一片晴天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咧都系提醒大家及时关注翻我哋一啲最新嘅天气预报啦，合理规划自己嘅出行嘅。

0: 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系啦，嗱，继续关注高考啦，嗱，咁啊，今年嘅夏季高考中考脚步系渐紧啦，吓，咁啊，我哋市咧就再次启动啦，呢一个嘅爱心户考为梦起航嘅志愿服务行动嘅，嗱，咁啊，睇到咧就今年啊，咪市委社会工作部啦，咁仲有咧就市义工联咧都发起呢一场咧就系覆盖全市嘅个护航行动啦，从交通安全啦、心理疏导、饮食调理啦，咁系到就医保障，为考生咧就去打造全方位嘅支持网络，咁同时咧亦都系邀请咗全市嘅考生家长啊、爱心企事业单位，咁仲有志愿服务队伍啦，系一齐加入到呢一个爱心户考嘅行列嘅。
3: 高考期间咧，七号到九号，以及中考期间30号到7月2号咧，贴有爱心户考标识嘅车辆同埋店铺咧，将会遍布呢个江门街头。爱心送考车辆咧，遇到呢一个考生出示准考证，免费咧都会将其咧就送至到去呢一个嘅指定考点。如果考生忘记带呢个准考证或者系身份证咧，司机亦都会第一时间咧就会提供呢一个嘅帮助。考点附近嘅爱心驿站咧，亦都会为考生以及家长咧就系提供免费嘅饮用水、防暑降温啊，咁啊仲有咧就可以响附近咧就唞下啦，咁啊心理嘅一个调息嘅服务。
2: 系啊，仲有专业嘅力量啦，嚟帮考生咧就缓解啲考前焦虑线啦。有需要嘅考生咧可以拨打12355转零号键啦，就可以获得专业嘅心理帮扶。嗱，服务线啦，有需要嘅考生咧可以拨打12355转零号键啦，就可以获得专业嘅心理帮扶。嗱，服务时间咧就是每日早上的8:30到晚上的8:30的。咁啊，另外啦，江门市24小时嘅心理援助热线啦，咁啊，亦都咧就依托住我哋第三人民医院嘅专科嘅力量啦，

0: 7x24小時啊，提供服務。咁啊，接線人員啦，咁啊都會係具有一個護理學啊、心理學等呢個醫學背景。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撥打呢個12356，或者咧就係0750312567831255678318嘅。
1: 咁另外咧，江门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会志愿服务队咧，都系搭建咗青年考前护航社群吓。咁啊，多位嘅国家二级嘅心理咨询师咧，就全程在线，免费为家长咧提供呢个心理嘅个支持。咁啊，仲有咧就系好似医院方面啦，江门市嘅五邑中医院咧，都提供咗考前嘅一个一周营养食谱，以及两款嘅靓汤。
0: 系啊，仲有我哋咧就周二嘅时候啦。咁啊，亦都有咧，就係邀請到咧，就係身為中醫院嘅嚇咁呢個嘅脾胃科嘅呢個中醫師啦，咁啊，亦都阿陳主任啦，同大家咧就推薦咗一啲嘅健康嘅飲食餐單啊，咁樣嚇，咁俾大家咧就喺考前當中啊，咁啊適當咁咧就係攝入一啲嘅營養，咁啊又唔至於咧就話大補啊咁樣啦嚇。嗱，咁啊其實咧就睇翻亦都醫生咧俾咗大家啲温馨嘅提醒啦，咁考生都係應該要保持日常嘅啲飲食习惯嘅，咁避免突然之间咧就改变呢个饮食啊，或者系尝试一个新奇嘅食物，咁啊以防咧就系肠胃方面嘅不适，要保证一个营养均衡啦，适当去增加啲肉类啦、瘦肉啊、鱼类啊，咁仲有豆制品啊呢啲优质嘅蛋白质，咁仲要多食一啲嘅蔬果啦，啊同埋咧就系可以适量咁咧就系食用一啲嘅小米嘅吓，咁啊我哋睇翻咧就大家作息方面啦，咁考前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要咧就系按翻咧就系。这个嘅作息平时嘅一个调息时间啦，咁啊尽量系23点之前，即系晚上11点之前好瞓啦，保证咧就系7到8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嘅。咁啊中午啦，当然亦都系要安排30分钟啦，咪到1小时嘅一个午休啦吓。咁啊心理方面啦，亦都需要咧就系进行一个好好嘅调整嘅吓。咁啊揾自己适合嘅方法啦吓，咁啊同埋最紧要咧就接纳自己紧张嘅情绪，紧张系正常嘅吓，但系就千祈唔好过分紧张，咁要揾一啲咧就系自己舒缓嘅方式嘅吓，帮助下自己咧就去减一减压嘅。
1: 咁啊，仲有咧就系俾个小贴士大家啦。咁啊，考前咧亦都系要有一个嘅即系健康嘅身体啦。咁啊，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吓，咳嗽或者系打嗤嘅时候咧，记得要遮住口鼻，尽量咧就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嘅场所，外出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可以戴呢个口罩啦。嗱，咁啊高考期间吓，咪天气炎热，注意做呢个防暑降温。多飲呢一個温開水，常備嘅藥品咧嚇，咁啊建議咧就係備定一啲好似布洛芬啊，仲有咧就係腸胃嘅用藥啦嚇，防暑嘅藥品啦等等。女生如果遇到呢一個嘅生理期咧，亦都係要準備好一啲嘅止痛藥嚇，咁啊同埋一啲嘅布洛芬嘅一個緩釋膠囊。另外咧仲可以配備一啲抗過敏嘅藥物啦，係咪創可貼啊嚇、碘伏啊等等，以備不時之需啊。
0: 是啦，咁啊喺度啦，衷心祝愿每位嘅考生啦，执笔从容，圆梦今夏，喺青春嘅答卷上面咧，收获属于自己嘅璀璨星光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快乐的秘诀是
7: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6: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8: 系啦，咁啊，除咗为中考啦、高考嘅同学咧，就系爱心护航之外咧，咁啊炎炎盛夏啦吓，咁啊服务正当时，咁啊江门公安政务服务嘅呢个周末办证专场啦又嚟咯吓，咁啊有计划啦，就但系又担心啦，就话工作日嘅时间咧就系冇乜时间去办证嘅，上班族嘅学生哥嘅家长啦，咁啊亦都要关注下呢一个福利啦吓。
9: 嗯，嗱咁啊，江门各级嘅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办证专场咧。都火热开场啦吓，咁啊亦都为一啲企业上班族啦，系咪在校嘅师生啦、毕业生啦，系咪家长们咧，都系专门咧就系设置呢一个周末办证服务。咁啊，现时呢一个嘅办公同埋错峰办证咧，亦都系令到大家更加之省心。嗱，咁啊同之前面向师生群体嘅唔同啦，咁啊今年公安企业师生办证服务专场咧，除咗系覆盖有出国出境或者系有边境出行办证需求嘅中国公民，仲包含咧就系港澳台同胞，以及咧就系外国人签证证件业务办理，实行咧就系周末免预约吓，说办就办嘅呢一个高效服务模式。咁啊，解决咧就系广大嘅群众上班翻学啊，冇时间办啊，落班亦都即系冇地方办嘅呢一个难题。咁啊，专场嘅窗口期咧亦都系全开啦吓。咁啊，服務不斷啦，高效便民，體現咧就係公安政務服務嘅一景一心嚇，咁啊亦都係服務為民嘅一個温情啊。
8: 係啦，嗱，我哋嚟睇睇啦嚇，咁呢個全市企業嘅全市嘅企業嚇，仲有呢個師生服務專場時間啦嚇，就有兩場嘅。咁啊時間咧就係2026年6月13日嘅8:30啦到12:00。咁啊第二場咧就係7月11日上午嘅8:30到12:00嘅。咁啊，呢一个专场地点咧，就有几个嘅地方啦，吓咁啊，江门公安嘅政务服务中心啦，就系除咗有蓬江啊呢一个环市二路嗰边啦，仲有胜利路啦，咁啊江海啦就有永康路啦，新会咧就有我哋新会嘅汇城中心路啦，咁另外台山开平学生恩平啦，咁亦都咧就喺各个嘅呢个服务大厅呢个嘅服务中心啦，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呢个专场服务嘅。
9: 嗯，咁希望各位需要办证嘅朋友仔吓，咪亦都唔需要话担心冇时间办啦吓，咁啊周六嘅时间咧，亦都为你免呢一个嘅预约咧，就会同你去办呢一个嘅证件嘅。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8: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4: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8: 包包。
4: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6: Nice。

好啦嘛，嚟到咗六月四号吓，咁我哋都关心一下而家即系油价嘅一个波动啦吓。嗱咁啊，国内嘅成品油咧，新一轮嘅调价咧，将会系进入到倒计时啦。咁啊，今日嘅凌晨24点，亦都系开启第11轮嘅调价窗口吓。咁调价嘅数据咧，就系基本敲定啦。嗱，国内嘅油价亦都系确定迎嚟咗年内第二次大幅嘅下调。

0: 好多嘅车友朋友啦，车主系仲要系开紧油车嘅朋友咧，就话啊又等到一个嘅呢个嘅下调啦。嗱，截至到第九个工作日测算数据啦，咁国内汽油啦，咁啊预计下调咧就每吨540元，而柴油方面咧就下调每吨520元嘅。
1: 嗱，咁啊折算咗呢一个嘅零售价嘅话咧，就九二号。汽油咧就是、每升下调4.3元啦，95咧就系、是、大跌咧就4.6元，咁啊零号柴油咧就下降4.5元。嗱咁啊普通嘅家用车咧就50升嘅油箱咁样嚟计咧，如果加满嘅话，一次就悭22元嘅油费。嗱咁啊本轮嘅油价最终嘅调整结果系点样咧？就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宣嘅为准啦。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咁啊，盛夏季节啦，咁啊，我哋同学仔啦，咁亦都会迎嚟佢哋人生咧，就系一场嘅呢个重要嘅人生大考啊，咁啊，考试之后嘅话咧，咁啊，哇，一场热烈又自由嘅呢个毕业旅行啦，似乎就系对青春最好嘅呢个收尾，亦都系呢个人生嘅一个开篇啊。嗱，为咗致敬每一位咧全力去以赴嘅一个追梦少年啦，三位文旅啦，专属嘅毕业季福利咧正式上线啦。咁啊，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啊，凭借你嘅高考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啦，就可以解锁我哋生活各大嘅景区嘅免票、搬家以及专属嘅礼遇啦。
3: 咁啊，即系大家千祈响考完试之后咧，就唔好话啊，我考完试啦，系嘛，将呢一个嘅准考证咧就抌咗佢啊，保留出翻落嚟啦吓。咁啊，对于你嘅整个暑假嘅旅游啦，咁啊都可以起到一定嘅优惠作用噶吓。咁啊，好似去小鸟天堂啦吓，咁啊，凭借住2026年嘅高考嘅一个准考证啦，吓咁啊，免一个嘅景区嘅门票吓。咁啊，套票优惠价咧就系每人25蚊，咁啊，随行家长最多两人咧就套票咧就系每人45蚊，系唔占呢一个嘅限量嘅名额。咁啊，时间咧就系6月10号到8月31号。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每日咧人数嗰个限量咧就系200名之前噶吓。
2: 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古德温泉度假区方面啦。咁啊，对于呢一个2026年啦，咁呢个高考生啦就凭准考证啦，温泉谷啦就可以享受呢个嘅平日优惠价68蚊啦，周末咧就78蚊嘅，呢个时间咧就6月10号到8月31号。
3: 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凭借呢一个嘅准考证咧，享受陈皮体验馆嘅门票优惠，亦都系免费嘅吓。6月10号到8月31号，咁啊，凭借住呢一个高考嘅准考证咧，都享受呢一个嘅古兜阳光沙滩水上乐园嘅一个门飞，可以优惠咧就每张20蚊，咁啊即系喺到9月30号，亦都唔分平日同埋周末嘅时间。
2: 另外咧就系我哋一啲嘅酒店啊吓，咁亦都欢迎咧就系全国嘅高考生啊吓，咁啊过嚟咧就去体验啦，咁过嚟我哋生活去旅游啊观光啊吓，咁啊参与一啲嘅呢个研学嘅时候咧就系入住体验嘅，嗱包括咧就系呢个山水富丽华酒店方面啦吓，俾出嘅这个优惠啦，就单间这个的智能尊享茶与豪华大床房啦，连住单晚咧就系399，连住两晚咧就769，连住三晚咧就1099嘅。咁啊，仲有呢个智能嘅畅享双床房啦，单晚系369，连住两晚咧就699，连住三晚咧就985蚊。咁啊，时间咧就系从6月6号到6月9号嘅。
3: 咁啊，生活嘅碧桂园凤凰酒店啦，凭借住呢个准考证咧，可以享受3日2晚598蚊嘅呢一个优惠套餐。咁啊，仲有咧就系金榜提名营养餐一份，中西式自助早餐，同埋咧就系专属嘅准点叫醒服务吓。希望大家考完试之后咧，一定要保留翻呢一个准考证吓。
2: 另外仲有咧就系非凡圣品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御泉湖居温泉酒店啊，仲有咧就系古兜竹苑云居酒店啦，古兜嘅御泉湖居酒店吓等等啦，咁啊都有咧就系一啲嘅优惠。咁啊另外咧就系新会希尔顿花园酒店啦吓，咁对呢一个嘅高考生朋友啦，咁亦都会赠送咧就系呢一个希尔顿特调嘅柠檬茶啦，仲可以享受。就是499蚊呢个盛夏水上乐园住房套票，咁啊仲有呢一个嘅高级房一晚嘅，咁啊仲包含咗咧就系自助早餐啊、水上乐园门票啊吓，咁啊仲有免费接送啊咁。呢个时间咧从6月10号到9月30号噶。
3: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巴贝高嘅比比奇我酒店啦吓，咁啊响呢一度咧亦都可以享受到459蚊嘅盛夏水上乐园嘅一个住房套票，咁啊，仲有咧就系江门市新会呢个腾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咧，如果你想报名出游或者出境嘅话咧，亦都可以享受到团费立减嘅优

0: 喂，最高咧可以系减到300蚊噶吓。
1: 嗯，而我哋呢个华航国际旅行社方面啦，咁亦都系对于啲高考生咧就系、是、报考线路啦吓，咁啊亦都系实施一啲咧就系减免嘅优惠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嘅暑期出国嘅线路啦吓，咁啊仲赠送咧就系、是、一啲嘅精美旅行箱啊咁样。咁啊呢个报名咧记得系6月20号之前吓，咁啊首快有首慢冇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永东直通巴士方面啦，咁亦都系对于啲高考生嚟讲啦，就系、是、一啲直达香港嘅班次车票咧，亦都系有95折嘅优惠嘅。咁啊，时间咧持续到8月30号嘅。
0: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生活区嘅千与时光美食店啊，咁啊亦都可以凭借住呢个准考证啦，咁啊享受到呢个陈皮柠檬茶买一送一嘅活动。咁啊，仲有咧就系达美乐比萨新会万达店，系咪食披萨咧？咪都系赠送一个鸡翼一对啊！
1: 有 face 啊！
0: 系啊，咁啊，仲有其实一啲嘅文旅发展公司啊，吓咁啊，吓咁啊，凭借住一啲嘅高考证咧，可以去到好似大鳌岛啊、红棉岛啊、一啲嘅村咖啡里边咧，就系、是、享受呢一个嘅咖啡消费嘅八点八折。
1: 嗯，喺红围岛嘅红棉里岛村咖啡消费啦，就有8.8折嘅优惠嘅吓。咁啊，仲有咧。就是呢个浩星羽毛球馆啦，咁啊，哇，打羽毛球啦，都可以畅享啦，就系、是、每人10蚊嘅呢个优惠噶、哦，咁啊，持续嘅时间咧就系、是、去到8月30号，哇，咁啊，睇嚟咧就系、是、对于我哋一啲嘅高考学子朋友啦，真系有好多好多嘅一个嘅关注啦，咁一啲嘅优惠俾到佢哋啦，俾佢哋可以咧就话喺呢一场嘅毕业旅行里边啦，嚟感受我哋侨乡山水之间嘅呢一份嘅美啦，奔赴佢哋下一场嘅山海征程啊！

0: 成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1: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快乐嘅秘诀系
2: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0: 哎，翻嚟我哋节目嘅尾声部分啦，嚟关注一下啦吓，咁我哋咧就系一啲嘅消费方面啦吓，咁啊嘅注意嘅事情啦吓。嗱，随住全球物流嘅一个快速发展啦，线上跨境购物啊，即系我哋俗称嘅海淘啦，亦都系成为一种好热门嘅消费模式啦。嗱，消费者唔使亲自出境，净系需要点击下鼠标啦，又或者喐喐你嘅呢一个嘅手机嘅软件啊吓，咁啊远在海外嘅心仪商品咧就会送到你嘅家门口。嗱，广大消费者咧享受海淘便利嘅同时啦，其实都要警惕同埋防范其中暗藏嘅啲安全隐患，因为安全啊，点样系去安全又愉快咁咧，就系淘到一啲嘅好物，嗱，当中大家要注意一啲嘅安全风险啦。
1: 嗱，咁啊，海淘当中嘅呢个安全风险有啲咩咧？吓，咁啊，嗱，数据采集暗藏呢一个嘅窥探之眼。嗱，咁啊，海淘咧就涉及消费者嘅银行账号啦，吓，咁啊，最后咧就寄送地址啦、联络方式啦等等你个人嘅信息。咁啊，个别嘅海淘网站咧，甚至可能会收集一啲嘅职业啊、收入啊呢一啲敏感嘅信息。吓，咁啊，如果用户咧就为呢个嘅泄密岗系呢个泄密岗位嘅工作人员嘅话咧，一旦你嘅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咧会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嘅关注，成为佢咧就系拉拢同埋策划嘅重点目标啊！
0: 嗯，仲有一啲问题商品咧，佢系暗藏渗透毒刺嘅。嗱，海淘可以咧就系选购多种多样嘅商品，咁但系你哋需要注意嘅咧，有啲境外不法分子啊会喺境外嘅电商平台嗰度咧注册网店，销售一啲违反法律法规啦、危害我国嘅国家利益同埋公民权益嘅啲违禁物嘅物品。咁一旦买咗呢一类嘅违禁物品啦，就有可能咧，俾消費者帶嚟一個違法嘅風險，咁啊，對我哋社會穩定同埋國家安全咧，

0: 成一个不利影响嘅。
1: 嗱咁啊，科技潮品亦都暗藏住呢一个泄密嘅呢一个黑手啦吓。个别嘅消费者咧，响海淘当中购买嘅智能穿戴设备咧，好可能就系被境外嘅不法分子，甚至乎咧就系间谍情报机关咧就植入微型嘅泄密装置。咁啊，相关嘅装置咧，可能就会将用户响用户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咧，自动去采集地理位置啦、通讯内容啦、人脸数据等个人嘅私隐敏感嘅信息，对个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到国家的安全会造成威胁。
0: 是啊，所以呢海淘安全防范呢有啲咩嘅即係隐患啦，要俾啲嘅提示大家啦。那面对住海淘当中咁藏嘅呢个风险隐患，每位消费者其实都要提升我哋嘅安全意识嘅。那咁采取必要嘅啲安全防范措施啦，确保我哋跨境购物嘅安全性。咁第一个我哋就要拧緊呢个数据安全法啦。嗰大消费者呢特别係泄密岗位嘅工作人员啦，喺海淘过程当中啦，就要注意去保护好我哋嘅个人嘅隐私。唔好随意喺不明背景境嘅境外平台度咧，去填写你嘅职业收入啊，呢啲敏感信息，亦都唔好随意咧，就去授权境外嘅海淘网站或者 A P P 啦，获取你嘅通讯录、摄像头啊呢啲非必要权限嘅嘢嘅。
1: 就要测量呢一个商品嘅透视眼啦吓，咁啊响海淘嘅时候咧，即系应该要。即係有一個嘅識別能力啦，堅決咧就唔好購買咧，同埋唔傳播違禁物品。發現一啲疑似嘅問題物品嘅時候咧，應該及時向平台或者相關部門咧就係進行一個舉報。
0: 係啦，咁仲要慎購一啲境外嘅智能設備啊。嗱，廣大消費者啦喺海淘一啲智能設備嗰陣咧，應該選擇官方嘅直營渠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輕信電商平台嗰度咧就話嗰啲非授權嘅買家。咁如果發現境外購買嘅智能設備咧係有異常收集數據等嘅情況啦，應該立即停用，并且咧就系事情咧就系要送呢个专业机构去开展一个技术安全检测，严防泄密风险嘅。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啊！吓，希望大家响购物嘅同时咧，亦都要擦亮自己嘅眼睛吓。如果发现有啲咩可疑嘅情况，及时咧就系向呢一个嘅网络嘅平台咧就系举报吓。今日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啦。
0: 系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啦，咁啊，继续同你见面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发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拟入选地区名单，其中江门成功入选，为广东唯一入选地市。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门将把银发经济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打造环龙舟山银发经济带和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带，建设一个省级及以上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展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产业，同时建立市级重点项目库，抓好1元以上老年用品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全国首批社区智慧助老行动试点，江门还将搭建全市性康养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文旅项目等资源，提升长者及家属服务获取便捷度。高考期间，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联合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面向考生开通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招手即程直达考点。若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随车驾驶员将第一时间协助处置。此外，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渝新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设立爱心助考驿站，配齐应急文具、清凉油等物资，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日至3日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黎以双方在会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这个不是小云？
6: 咦，吕博士咁啱嘅。
5: 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6: 去跑步啊。
5: 跑步？你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6: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5: 哦，唔一定噶喎。
6: 啊？
5: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6: 是啊是啊，
5: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6: 嗯。
5: 哦，咁其实咧呢、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6: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5: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6: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5: 拜拜。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

0: 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莫夫哥处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就追随孙中山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的目的。著有《民国图志初二》《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的著名书籍。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他的仔伍潮书都好犀利嘅。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潮书亦都任广东大粤税府外交部的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但讲回伍廷芳先，他本名呢就叫做伍罪，罪呢就是罪疚的那个罪，字文爵，号蝶用，晚号道观六主人，祖籍广东新会会城观来桥。在公元的1842年7月30号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容都亚南。在他三岁那年，就跟随着自己的父亲伍舍上归国，在广州定居。伍廷芳七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将他送入了就近的私塾读书，希望他可以接受到传统的教育，并且通过科举有所成就。但是伍廷芳细细个呢就异常聪明，好喜欢读子书、史家、小说，对科举了就没什么兴趣，而对新的文化呢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还捉弄过自己的私塾先生，将《红楼梦》当中第84回贾宝玉做过的文章改头换面，拿来应付考试。点知从来未接触过《红楼梦》的私塾先生，竟然拍案叫绝，话他写得好。更为讽刺的就是，后来私塾先生参加科举考试，竟然将伍廷芳借鉴《红楼梦》的作文拿出去交卷。更荒唐的是，竟然瞒过了主考官，中埋举添。最尾了，仲风风光光咁样做咗举人老爷。你话荒唐唔荒唐啊？嗱，伍廷芳曾经就喺广州一家教会办嘅学校嗰处读书，结识咗英国牧师艾慧林念。喺伍廷芳13岁嗰年，呢位牧师亦都推荐佢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去读书，开始接受咗西方嘅教育。咁伍廷芳接受咗西方文化嘅熏陶之后，对佢嘅思想又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储置代价啦。
2: 萝卜妹。

0: 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0: 江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丢，电线常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啊！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

0: 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

0: 年嘅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修载。清代嘅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梅。中日炮制技艺，新梅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同陈化等嘅步骤，形成咗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嘅独具地方特色嘅炮制技艺。呢个技艺喺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喺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梅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伤碎骨怎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的。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啦往蓬果区方向嘅车道，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咁但系咧，途

0: 经呢个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各位静止啦。东关路同埋东门路现时驶过嚟嘅车稍微会多一啲。咁江西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啦，咁今日呢个时间段呢度咧都唔算系好忙嘅吓。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现时嘅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嘅话咧，车流量亦都喺度增加中嘅，咁啊途经时候要小心啦。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发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拟入选地区名单，其中江门成功入选，为广东唯一入选地市。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门将把银发经济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打造环龙舟山银发经济带和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带，建设一个省级及以上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展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产业，同时建立市级重点项目库，抓好1元以上老年用品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全国首批社区智慧助老行动试点，江门还将搭建全市性康养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文旅项目等资源，提升长者及家属服务获取便捷度。高考期间，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联合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面向考生开通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招手即乘直达考点。若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随车驾驶员将第一时间协助处置。此外，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渝新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设立爱心助考驿站，配齐应急文具、清凉油等物资，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日至3日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黎以双方在会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吓，咁啊刚才喺4:29嘅时候咧，我哋生活区气象台咧就发布咗局地雷雨提醒啊。咁讲到咧，目前我区局部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未来3小时我哋区有局部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咁再嚟睇下未来两日嘅详细天气啦。咁听日咧，我哋区会系晴到多云，有短时嘅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7到36度，吹凉到三级嘅偏西风，湿度系50%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8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咧，六号开始天气渐转唔稳定，雷雨增多。7号到11号强降雨频繁，咁高温天气逐步缓解，咁期间大家就要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同短时强降水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黄楚啊！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5: 大概有几多要处理啊？
4: 大概2-3吨咁多啦。
5: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啊。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4: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6: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唔得噶，呢啲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没有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万的按20万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6: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0: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0: Yeah!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 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景伦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现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的人类将我赶

0: 绝。只要你哋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而家啦，往牛吊江方向呢边车道啦，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特别啦，要途经华侨中学对开路口的朋友啊，要留意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除此之外，亦都见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现时呢度嘅话咧，亦都系多车咗噶。特别往回城方向呢边车道稍微会繁忙一啲。咁再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啊，见到呢度啦，新会大道中啊，亦都系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系比较繁忙少少噶。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新会大道西咁啊，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咧往蓬港啊，往我哋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咁啊，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
4: 路况资讯。

0: 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大家好，又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架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犯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生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嚟到傍晚四分啦，咁一停停啦，同大家关注下城中嘅热点话题。嗱，咁啊讲起咧，今日24时开始啊，我哋嘅广乐成品油条价窗口要开启啦噃吓。咁对于要加油嘅朋友咧，不妨咧就系唔紧急嘅情况之下，等听日啦。嗱，咁啊据讲啦，就根据我哋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嘅监测啊，呢一轮嘅成品油条价周期内咧吓，咁呢个国际油价咧就先跌后涨。咁啊，从今日24时开始啦，国内嘅汽柴油啦，每吨分别下调525蚊同埋505蚊。咁啊，全国平均嚟睇啦，咁9月号汽油、9号汽油同埋0号柴油啦，每升分别下调系4号1、4号4同埋4号3嘅。咁啊，大概计咗下啦吓，咁啊，9月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啊，会悭20.5元啊，哇，好犀利啊吓。咁啊，当然啦，如果对于话成日都要系即系跑即系外线，即系要系出外去公干嘅吓，又或者咧做运输嘅朋友嚟讲嘅话，咁的确啦，呢一个嘅费用咧都会悭唔少嘅，分分钟可能悭成1000元都唔定嘅吓。OK，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油价下调啦，咁我哋都希望呢一个气温都可以系温度都可以下降下，好唔好啊？因为最近呢日实在系太热啦吓，咁啊呢个太阳好似系开咗呢一个烧烤模式咁样吓，出门口啊就系生啫，翻屋企咧就系炆焗。咁啊，呢一份熱浪的確令人覺得好辛苦啊！嗱，咁啊，未來兩日啦，副熱帶高壓咧會有所減弱，但系我哋廣東上空啦，咁仍然啦，喺呢一個副熱帶高壓嘅控制範圍之內，咁熱仍然係天氣嘅主旋律啊！咁啊，低層咧受到脈動嘅呢個偏南氣流嘅偏南風嘅影響啦。咁日头咧，随住呢个太阳嘅一个直烤啊，咁啊空气当中能量不断系积累，咁大部分啦市县喺中午之后仍然会容易出现一啲分散嘅雷阵雨，咁局部嘅雨势都比较猛嘅，咁可能会达到大雨或者暴雨，咁雷雨嘅时候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嗱，有雨，但系咧降温作用就唔大嘅，所以咧外出嘅时候，你还系需要注意做好呢个防暑降温嘅工作，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电啦，同埋咧就系强调天气。咁所以嚟紧呢日啦，全天候都系一个危局在先，可以话咧。呢、這个城市好似蒸笼咁样，一啲都唔过分吓。咁、所以咧，除咗热啦吓，广东都嚟紧呢几日有机会落滚水噶吓。咁大家出街嘅话咧，就注意一下，唔好俾啲滚水淋亲啦吓。系啊，咁人哋降落雨就降温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咧就系落滚水吓。咁所以亦都提醒嚟紧七月。7号到9号吓，6月7号到9号系我哋高考期间呢几日啊。咁我哋呢边都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出门啦，就预足充分嘅时间啦，咁同埋做好一切嘅应对准备吓，千祈咧就唔好话因为赶时间啦，又冒雨前行啦，搞到自己就系措手不及啊，咁样好理气啊，咁样吓。嗱，咁啊讲起咧呢个高考，好多朋友咧最近咧都已经系做紧一啲心理生活或者咧就系各方面嘅一啲调息嘅下一啲嘅安排吓，咁啊等自己有一个充分嘅即系状态啦，去应对呢一场嘅大考吓。咁啊，今日咧亦都有留意到啦吓，咁啊一个热搜话题就话高考之前咧，千祈就唔好食榴莲。咁我知道咧，有好多嗰啲平时唔食开嘅嘢咧，就喺呢个期间唔好突然间去食啊，有咩唔好进补啊咁样。咁点解高考之前唔好食榴莲咧？呢、這个话题亦都引起咗好多朋友嘅热议啊吓。咁啊，睇翻高考升学规划师就讲到啦吓，高考之前咧，千祈唔好食榴莲，因为咧佢热量好高啊。好容易会引起呢个血糖骤升或者骤降，食完之后容易就是攰奶奶啦，想瞓觉啦，又容易即食啦，咁样咁会影响你喺考场嘅发挥。听到呢度吓，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啊，好似我哋啲网友所想到咁样，哇！真系呢个考前嘅注意事项好小众啊，冇谂到咧就系、

0: 一个以个话题啊，亦都带咗一啲嘅知识点俾大家吓。啊，的确啦，临近高考啊，考生嘅饮食搭配咧，其实直接系影响住我哋嘅身体状态嘅吓。唔单止系唔食榴莲啦吓，咁啊有一啲嘅饮食禁忌咧，亦都注意嘅。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吓，以前冇食过嘅嘢咧，呢段时间就唔好去尝试啦吓，即系唔好去试一啲未食过嘅尝鲜嘅食物。同埋咧，因为天气热啊吓，唔好贪呢个冻饮啊。少食呢个生冷嘅食物，啊，同埋咧尽量就唔食呢一个隔夜嘅剩饭菜啦，吓，降低呢个肠胃炎发作嘅风险。另外咧，亦都唔好自行去服用嗰啲咩补脑嘅健品啊，咩滋补药汤啊，安神类嘅补品啊咁样，因为其实可能部分嘅滋补成分嘅汤咧，佢可能会造成我哋神经兴奋啦，引发呢个失眠多梦嘅情况，啊，反而呢个会影响咗我哋嘅健康状态嘅。咁同埋咧，亦都唔好话食用一啲短期刺激类嘅饮品，吓，包括呢个浓嘅咖啡啦。功能飲料啦，咁呢啲飲品其實會帶嚟短暫嘅興奮感同埋咧精力充沛嘅錯覺。咁過量飲用咧可能會引發心慌啊、手震啊，嚴重咧就真係會影響你考場嘅發揮同埋之後嘅休息嘅嚇，所以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咁除咗呢啲唔可以食之外，仲有啲咩唔可以食咧？嚇，我哋警方方面咧就發布咗重要嘅提醒：中高考臨近嚇，千祈就唔好信人哋同你講嗰啲咩。聪明药是啊，咁啊，讲起高考临近咧，有唔少嘅不法分子啦，会系厚实我哋考生家长嘅焦虑心理啊，然后咧就兜售所谓嘅提分神器吓，呢一个咧其实系暗藏住好大嘅安全隐患。咁禁毒部门咧亦都特设发布咗重要嘅提醒吓，提醒所有咁多参加高考、中考嘅同学要警惕呢一个聪明药陷阱吓，因为咧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喺节目度科普过噶啦吓，聪明药全部都系成瘾性嘅违禁药品。咁啊，市面上面所谓嘅聪明药咧，主要有三种啊。第一个系利他林啦、莫达菲尼啦，同埋阿德拉。咁啊，睇落佢咧可以即系帮助我哋备考咯，但系其实佢好大危害嘅。咁就譬如好似呢个莫达菲尼咁样啦，咁啊属于呢个中枢神经嘅兴奋药物吓，咁啊用于咧治疗嗰个发作性嘅睡病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吓，同埋呢个轮班工作睡眠疾病咁样。咁啊，剂量依赖性不良咧就系、是。嗰、那个反应会有头痛啦、皮疹啦、抑郁啦、失眠啦、恶心啦咁样。咁同埋最重要就系呢一只嘅药咧，佢系有成瘾性同埋依赖性噶。咁啊，滥用嘅话咧，会系导致情绪不稳定啦、抑郁啦、狂躁啦、焦虑啦等等呢啲精神症状啊。系啊，咁啊，包括咧，啱先讲到呢个利他林咧，其实都系一样吓，一种咧中枢兴奋剂嚟嘅。咁啊，另外呢个阿德拉咧，就系一种咧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同埋多动障碍症，以及咧就系发作性思睡症嘅吓呢一个处方药。咁啊，呢啲咧其实都会系对我哋嘅中枢神经系统咧系有一个兴奋嘅作用吓。咁啊，佢会对我哋嘅大脑产生不可逆嘅损伤。咁啊，更加需要注意嘅就系啦，咁佢入边所含嘅一种物质叫做苯丙胺类嘅物质，咁啊，俗称我哋所讲嘅就系嗰个摇头丸嘅，咁其实佢系具有高度嘅成瘾性噶。咁所以民警方面就提醒大家啦，吓呢啲所谓嘅聪明药咧，并唔能够令人变得聪明，咁相反佢具有呢一个成瘾性，咁啊，你唔会因为停药而停止嘅吓。反而咧，你嗰个成瘾性会可能持续加重啊！服用冇办法摆脱呢一个嘅服用嘅朋友系冇办法摆脱呢一个嘅药物嘅。咁一旦你停药嘅话咧，可能就会出现呢一个戒断症状，比如就系话嗰个注意力涣散啊，精神萎靡啊，咁啊暴躁抓狂啊，吓咁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咁严重嘅话咧，就仲会系走上呢个吸毒嘅道路噶。咁所以咧，警方提醒吓各位家长一定要系擦亮眼睛。如果考生身体确实需要用药嘅话咧，请务必到我哋正规嘅医院、正规嘅药店吓，遵医嘱，千祈唔好信嗰啲咩偏方，更加唔好从私人嘅手入边去买嚟任何来路不明嘅神药吓，千祈咧就唔好落入呢啲嘅毒品陷阱啊！咁啊，俾自己同家人造成无法挽回嘅伤害啊！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

0: 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3: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3: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3: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3: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啊嘛，睇下日历嘅话咧，诶、嚟我哋嘅端午假期又越嚟越近啦噃吓，咁啊听日咧就可以买我哋端午假期第一日嘅火车票啊！你如果谂住嚟紧呢几日咧去玩嘅话咧，就记得 mark 实听日嘅呢个时间点吓，咁啊去买你需要去嘅嗰个地方嘅呢个高铁票啦吓，咁啊应该都会几抢手下嘅吓。OK， 咁啊端午佳节将至啊，咁啊为深入推进啊8000万工程吓，扎实落实为民暖民举措，咁啊弘扬呢个志愿精神啦。咁我哋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慈善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区义工联啊，就计划喺6月13号吓，咁啊联合开展奋志8000万工程，总有你心端午节惠民活动。咁今次活动咧就聚焦关爱我哋区嘅吓低保困难家庭、吓环卫工人、新就业群体、吓义工啊、区义工联嘅青苗助学受项受青苗助学项目吓受助学生。咁啊呢个活动定制呢、這个端午爱心福包，每份价值是115元嘅。咁募集善款咧，将会全部用于采购慰问物资，为一线嘅劳动者、困难群众送上咧自入物资同埋暖心关怀。咁为此咧，我哋都诚挚咁系发出倡议，咁希望咧各单位、各企业、各社会组织主动咁样去支持帮扶我哋呢啲有需要嘅朋友同家庭。咁同时亦都欢迎啦广大嘅志愿者啦，积极咁系参与走访慰问志愿活动啦，传递我哋嘅温情同埋善意啊。嗱，咁应捐嘅时间啦，就系从即系开始啦，到呢个6月11号嘅吓，咁大家咧可以系登录翻我哋嘅相关嘅官网啦，比如系我哋。呢、这、一个慈善会嘅一个公众号啦，都会有一个推文嘅，咁大家可以进入去扫一扫我哋呢一个二维码活动嘅二维码参与认捐就 OK 噶啦。咁如果话我想进一步了解呢个活动嘅话咧，都可以拨打呢个活动嘅咨询电话吓，0750633544嘅。OK， 咁啊讲起呢个端午节啦，咁其实咧唔系真系到端午节先至会有呢一个端午嘅气氛啦。其实呢个端午节咧吓，呢、这个氛围咧早早就已经喺呢、这个劳动节嗰时候咧就已经拉开咗呢一个帷幕啦。因为好多个乡镇咧，佢哋要起龙啊嘛吓，要帮啲龙船咧就系冲凉啦吓，咁啊同埋换身啦吓，咁然后咧我哋一啲龙舟队啦，亦都喺呢个期间吓都要开展一啲嘅备战嘅训练啦咁样吓。咁啊睇翻啦，喺5月30号到31号咧，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咧就开赛嘅。咁而我哋深会区龙舟协会嘅龙舟队咧，亦都奋勇拼搏啦，喺多项激烈嘅角逐当中稳定发挥。咁最终咧斩获赛事总成绩第3名啊！嗱，睇翻今次赛事嗰个竞争系好激烈嘅，高手云集，全国咧44支嘅精英龙舟队伍，成1000名嘅运动健儿咧系齐聚

新兴苑大南河同江竞渡一较高下。我哋生活区龙舟协会啦，这个龙舟队咧系亮相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嘅噃。咁佢哋征战100米啦、200米啦、500米嘅直道赛同埋2000米嘅绕标赛四大赛程。咁喺比赛当中啦，我哋一班嘅队员啊，可以讲话真系士气高昂吓，配合度高。咁啊喺呢个碧波之上咧，上演咗精彩嘅角逐啊。咁经过咗两日高强度吓、高密度嘅比拼啦，队伍最终系斩获咗一个好亮眼嘅成绩，其中咧，200米直道赛系攞低咗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同埋2000米绕标赛系均列第四名噶。咁啊，凭借住全程嘅稳定发挥啦，亦都系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嘅席位噶。嗱，咁啊，据了解呢一届嘅赛事咧，其实嗰个规格咧系全面升级咗噶，系我哋全国性民族民间重磅龙舟赛事。咁呢个赛事咧系兼具呢、這个竞技性同埋观赏性噶。咁我哋生活区龙舟协会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吓面对嚟自全国各地嘅吓各路强劲嘅龙舟赛嘅高手啦，吓咁啊首次参赛嘅新会龙舟队全员顶住呢个压力迎难而上，吓充分系展现出扎实嘅竞技功底同埋团结奋进嘅体育精神。咁今次参赛咧，其实系一个好宝贵嘅历练契机啦。咁佢哋话吓将会以赛促练吓查漏补缺，积极咁吓同全国优秀嘅队伍咧进行一个交流切磋，共同进步。咁佢哋咧亦都会系继续咁深耕吓龙舟运动传统吓，传承我哋嘅传统民族文化。咁啊，亦都助力我哋新会龙舟运动持续突破，再创佳绩啊！咁啊，讲起比赛嘅话咧，最近亦都有一个象棋比赛咧，吓，我觉得都真系值得啦，同大家去推广吓。咁同埋咧，应该系要多啲举办啦，啲咁益智嘅活动系咪？玩即系捉棋都好过玩手机啊！嗱，5月31号啦，2026年吓，生活枢纽大厦杯儿童节象棋嘉年华咧，就系我哋生活枢纽大厦开赛嘅。咁有23对亲子家庭啦，同台对弈吓，以棋过节。咁喺呢个楚河汉界嘅之间吓，咁进行一个竞技比拼。嗱，咁今次活动咧就面向全区12周岁以下嘅少年儿童同埋家长开展呢个亲子双人赛。咁赛事咧就采用5轮嘅积分编排制，咁以亲子轮流落子啦，全程禁止双耳吓作为一个特色嘅赛制。咁着重咧就锻炼我哋青少年嘅独立思考同埋临场应变能力，咁啊为我哋嘅6.1佳节咧注入一个浓厚嘅国粹文化气息嘅。咁啊喺呢个赛场上边啦吓，咁啊经过这个5轮嘅紧凑嘅比赛啦，咁亦都睇到我哋好多嘅同学啦，啲小朋友都好叻㗎，咁就展现咗呢就係一个好高嘅棋艺功底。咁亦都有啲家长讲到啦，咁唔好睇私家亦唔可以商量，咁等佢自己呢独立咁去思考呢个棋局下一步应该点行。咁喺呢个期间真係可以感受到佢嘅成长同埋蜕变。咁啊，这个特殊嘅赛制的确系跳出咗传统嘅亲子活动嘅模式，令到小朋友喺博弈当中咧学会独立。经过咗全天嘅角逐咧，量子睿家庭咧就斩获冠军，黄锦慧家庭啦，同埋陈建华家庭咧就分获呢个亚军同埋季军嘅。嗱，咁啊，今次亲子象棋嘉年华啦，依托象棋呢一个传统嘅国粹文化啦，令到我哋青少年儿童咁喺呢一个博弈当中锤炼心性，精准棋艺，亦都令到亲子喺呢个协作同埋坚守当中增进温情啊！系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平时咧，我觉得咧，亲子之间都可以多啲去进行一啲嘅户外活动啊。咁我哋好经常就话听到就系踢足球啦、打篮球啦、打羽毛球啦、乒乓球啦咁样。咁其实会唔会咧都有啲爹哋妈咪啊，都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跳舞咁样咧？咁如果跳舞嘅话，你会唔会都系跳下 cha cha 咧？因为我身边咧都有啲有啲朋友啊，都系俾小朋友咧去学呢一个舞种吓。咁见到佢哋咧跳得都好开心噶。咁最近啦，就我哋艺术生活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第一站咧就火热开展嘅，咁有100多名嘅舞蹈爱好者以出场舞嘅形式啦打卡家乡美景，开启别开生面嘅文旅宣传。嗱，咁伴随住呢个欢快嘅节奏啦，咁最先啦我哋一班 dancer 啦就喺永镇三门吓，仲有我哋嘅新宝堂陈美人公司以及我哋生活步行街等等呢啲点位啦，就喺一齐跳舞噶吓。咁佢哋咧就以饱满嘅热情同埋灿烂嘅笑容吓，传递出对新会嘅
热爱。

0: 下面咧嚟听下我哋生活区舞蹈协会会长钟明基啦，吓，同埋咧就活动嘅组织者呢个舞蹈老师陈宝宁系点讲噶？
1: 我们是召集了130名的舞蹈爱好者，共同用我们的恰恰舞，然后去到每个景点来打卡，进行一个宣传文旅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2: 希望广大群众都能加入我们，一起舞动新会，宣传新会。
3: 一边跳舞一边打卡我们新会的美景，很开心。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新会看我们的美景。
0: 是啊，用这一种的方式去宣传我们新会的文旅啦，还有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我们一些游客的关注，过来看我们的美景，真是一绝啊。那么看回啦，就今次的活动呢就是由我们新宝堂集团有限公司呢就是独家冠名的。那么我们下边来听一下新宝堂集团总经理崔如华是怎么讲的。
4: 既是响应了全民的健身号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新会的美景、新会的美食、新会的非遗文化。
0: 跟住嚟啦，呢个活动啦，咁啊将会系以不同嘅形式啦，吓咁去打卡我哋新会地标啦，展现我哋新会嘅艺术之美、非遗之美、生态之美同埋人文之美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角呢個位置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啦，都比較多車噶。途經呢邊嘅時候咧，就要注意一下我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咁呢度啦，東門路都係東關路過嚟嘅，都係比較多車嘅。咁另外啦，就見到我哋新豐路依家城市名庭對開嘅車道啦，咁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途經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小心啲啦。新会东区学校周边的路段车亦都比较多。现时呢我们振兴三路啦，见到上大厦对开的路段往振兴二路方向的车道一路都是比较密集的行车情况。现时新桥路见到新城医院对出的车道，见到往这个江州大道方向的车亦都多了不少的。再睇到我哋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的路口位，咁呢度嘅话呢新会大道中路段都

0: 比较繁忙。咁现时咧亦都有睇到我哋依家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咯，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噶。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发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拟入选地区名单，其中江门成功入选，为广东唯一入选地市。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门将把银发经济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打造环龙舟山银发经济带和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带，建设一个省级及以上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展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产业，同时建立市级重点项目库，抓好1元以上老年用品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全国首批社区智慧助老行动试点，江门还将搭建全市性康养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文旅项目等资源，提升长者及家属服务获取便捷度。高考期间，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联合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在全区各考点周边巡回值守，面向考生开通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招手即乘直达考点，若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随车驾驶员将第一时间协助处置。此外，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渝新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设立爱心助考驿站，配齐应急文具、清凉油等物资，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日至3日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黎以双方在会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0: 应急管理提醒你，李仔啊，防溺水八避免，你又知唔知系有边八样啊？
1: 梗系知啦，分别系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彩沙嘅河道游泳，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避免响危险地段推拉打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避免雨中雨后响河道、湖塘、井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仲有
0: 避免去唔熟悉嘅水域游泳，避免喺恶劣天气条件下游泳，就好似中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嘅时刻等等。仲要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嘅水域游泳啊！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983新汇电台。

0: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咁继续婷婷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城中嘅热点话题。嗱，咁啊讲起啦，感觉最近啦，我哋城市方面好多好有意思、好好玩，同埋咧就真系有收获嘅一啲嘅活动噶。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喺自己家门口都有参与过呢啲活动，系咪？系啊，咁啊近段时间啦，我哋新会一啲社区啊，好似过节咁样，好热闹噶吓。咁啊呢个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为民进社区系列活动咧，正系走街串巷，将文明嘅种子播散喺我哋新会每一个角落。咁呢一场场睇得到、摸得到、玩得到嘅开心社区 party， 入边冇明星，只有文星吓。咁啊，节目群众咧自己去排嘅吓。咁啊，舞台咧就搭起自己家门口嘅啊，然后咧服务咧就系送到自己家入边嘅啊。咁啊，街坊都话啦，呢啲活动办到心坎里哦。嗱，咁啊，近日啦，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为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期，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啦，就系我哋区启动嘅。咁喺活动上边啦，会成街道碧桂园社区金星舞动团带嚟嘅红歌六连跳，仲有咧就系广东好人先有快乐心情宣讲，然后仲有小朋友用舞蹈咁去表达咗自己对国家嘅爱国情怀啦，同埋友善精神。咁期间仲有一啲文明知识嘅有奖问答，大家都好踊跃去抢答。咁喺活动现场这个和颜悦色嘅快板挑战亦都成为咗全场嘅亮点。咁两组嘅亲子家庭登台表演，有话好好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快板节目。咁这个节目就有住朗朗上口嘅词句啦，当中内容融入咗文明创建、伦理和睦、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等嘅主题，咁语言通俗，节奏明快，咁台下嘅市民啦，纷纷都跟住呢啲节奏咧，系拍手应和吓，咁喺呢个轻松愉快嘅氛围当中去学习文明规范，咁实现咗啦喺玩当中学知识，喺互动当中传文明。嚟听下市民我哋李小姐点讲？
1: 这个节目比较新颖，它比平时的那种枯燥的说教要生动很多，希望小朋友能够通过这次活动把这些知识点融入到他以后的行为之中，就养成一个好的品德。
0: 咁睇返呢一场活动啦，喺现场呢亦都有12个各具特色嘅摊位嘅。比如有呢个文明综合宣传摊位呢，就通过互动游戏呢教市民点样垃圾分类。咁文明交通摊位呢，就用大富翁呢一个游戏啦，等大家喺玩嘅过程当中去熟悉交通法规。仲有我哋嘅法律咨询啊、健康义诊啊、公益义卖等等呢啲便民服务呢，係一应俱全吓。咁而喺呢个和睦伦理公约承诺签名墙前面咧，有唔少嘅市民都纷纷签名打卡吓，承诺啦践行伦理互助、文明沟通嘅理念。这个活动呢，就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嘅模式咧，将文明创建同埋便民为民深度融合，咁既丰富咗居。

然后社区舞蹈队的一个亮相，通过舞蹈展现出他们对家园和祖国的美好祝福。还有同星幼儿园的小朋友就献上萌态十足活力四射的舞蹈。还有文明知识有了问答环节，气氛就很热烈了。围绕着这个斑马线过马路，还有这个公共场所控烟，开摩托车要戴头盔等等这些文明的行为知识点，很多居民都很踊跃地去解答回答，咁啊喺呢个氛围当中咧，亦都系好轻松啦，咁啊然后巩固咗佢哋一啲文明嘅常识，咁啊大家仲一齐学习咗江门好人钟秋华扎根志愿服务嘅一个先进事迹，咁以身边嘅榜样传递咗乡城嘅力量。咁仲有喺活动现场啦，都有一啲便民嘅市集嘅，都好受欢迎。比如我哋一啲嘅义诊嘅摊位啦，我哋嘅医护人员啦，就为我哋嘅群众啦，就系量血压啊，咁细致咁去解答我哋市民关于健康方面嘅疑问啦。咁仲有一个政策咨询摊位，咁我亦都有志愿者系向群众去解读各项嘅惠民政策。咁仲有免费剪头发啊，咁我哋一啲专业嘅理发师啦，都喺现场啦，就为我哋嘅群众咧就系进行义诊嘅。咁啊喺研究社区居民的黄叔睇嚟啦，咁样嘅活动咧就真系非常之唔错。佢话咧有歌有舞有游戏，仲可以免费剪头发同埋测血压。咁文明知识啦，喺呢个游戏啊，喺呢个演出当中啦，大家都系掌握得明明白白吓。咁啊，所以佢都希望以后呢啲活动可以办多几次吓。咁啊，的确一行行贴心嘅服务，一个个温暖嘅瞬间，系赢得咗群众嘅连连点赞，令到文明可感可及啊！再嚟北门社区睇睇啊，咁啊5月30日上午啦，北门社区呢一个兰苑公园咧就好热闹啦，呢个快乐六一文明同行社区亲子嘉年华咧就喺呢度精彩启幕嘅。咁啊，佢哋咧亦都为小朋友送上咗别具意义嘅六一成长礼物，因为佢哋将呢个节日嘅节庆啦同文明宣传进行咗一个深度嘅融合。当日咧，我哋北门社区老人大学嘅学员啊，咁啊盛装亮相喺现场再歌再舞，咁啊尽显我哋银铃风采嘅。咁而北园幼儿园嘅小朋友咧，就化身文明小使者，用扶不扶、文明公民、文明路、我们都会过马路等等呢啲情景剧同埋创意舞蹈啦，生动咁去演绎咗文明行为。咁而带住小朋友过嚟参加活动嘅陈女士啦，就话啦：，哎呀，呢个节目啦真系太用心啦！小朋友睇完呢啲情景剧之后咧，主动咁同我讲，以后过马路要行斑马线啦，睇到人哋有困难要帮忙啊！佢话咧咁样嘅教育咧，比佢喺屋企说教有用得多啊！咁仲有啦，江门好人高毛女亦都嚟到现场，咁用平实嘅语言向街坊讲述咗群众身边嘅好人好事，传递出榜样嘅力量。嗱，夜幕降临啦，呢个百姓大舞台嘅精彩啦，都仲未结束噶噃。5月30日晚，三兴社区龙城半山商业步行街华灯璀璨，人流如织。盟宝闹三兴夜游乐闯关，喜乐会点亮咗呢个社区嘅文明夜生活。咁呢一个喜乐会咧，据讲都挺好玩的，因为有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不少的居民社区居民自己登台展现我们这个市民的风采。还有我们的有奖问答，大家都踊跃地去举手作答，在这个轻松互动当中去掌握牢记我们一些文明守则，令到这个文明理念就可以在欢声笑语当中入心入脑的。咁啊，舞台之下咧，亦都有32个特色嘅便民摊位啊，咁啊有一啲非遗嘅七线手工制作摊位啦，咁小朋友咧喺老师嘅指导之下咧，亲手去制作一啲专属嘅非遗纪念品。咁仲有呢个保贩安全闯关摊位上边啊，咁工作人员咧就通过趣味游戏去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同埋反诈知识，仲有呢个美食试食吓，趣味游戏嘅呢啲摊位咧就更加系大受欢迎啊，咁啊排咗长长嘅队伍，好多居民啦就一边睇。在一边玩一边食，在这个浓浓的烟火气当中是感受文明便民服务的贴心和温度。一场场由街坊伦理自导自演的民声表演，一项项送到家门口的贴心便民服务，一次次在欢声笑语当中学到的文明知识，共同就构成了百姓大舞台的鲜活图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舞台，更加是文明新风的播种机伦理温情的黏合剂，
幸福生活。

0: 嘅展示窗。咁未来啦，我哋生活区文明办啦，咁将会喺呢个江门市文明办嘅指导之下，咁继续去擦亮呢个品牌，咁令到我哋文明种子喺葵乡大地生根发芽，开出更多幸福之花。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听日啦，小周末嘅傍晚时分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家庭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3: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3: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内报警至稳阵，
13: 电锯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3: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突发火险快处理，
1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9: 迎奔放的热浪，
20: 享夏风的轻狂，
1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2: 相聚一下
21: 心开朗。
2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2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2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啊，
26: 嗯，
25: 不如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去睇电影咯。
26: 前哥啊，一张电影票收几钱啊？收唔收40元一张啊？
25: 38元。萝卜妹，你问嚟做咩啊？
26: 38元一张，两张电影票都差唔多80元啦喎，搞好认证两棵树啦。
25: 吓、啊，认证两棵树？
27: 早晨啊，前哥，诶，萝卜妹都喺度，早晨，
25: 早晨，早晨啊 ，Jackie 仔，
27: 前哥，唔该，俾杯拿铁我拎走啊。
26: 阿 Jackie 仔啊，一杯咖啡要几钱啊？
27: 一杯18元咯。
26: 求你少饮两杯咖啡，可以去认证一棵树啦。
27: 认证一棵树？
25: 咪住先。阿萝卜妹啊，你即系叫阿 Jackie 仔唔好嚟我呢度买咖啡，用买咖啡嘅钱去种树啊？
26: 唔系，我系想你阿弟用好少嘅钱就可以应件事啦，佢就可以令到我省会更加靓，就可以抵抗全球变暖，可以造福子孙啦。啊，老板娘，喂，老板娘。

0: 唔识嘅用开始程序之形容一棵树。你等人我啦，我陪阵放你搞你。阿成哥啊 ，Jackie 装我放去先啦。
1: 拜拜。啊，呢个萝卜妹啊，唔系种树种到走火入魔系嘛？
2: 唔系咯，喂，即系老实讲，你话如果有咖啡树种，真系考虑种翻棵咖啡树啊，全哥。
1: 阿 Jackie 仔，你等我一阵啊，我即刻同你整杯咖啡先。
2: 嗯，好嘅。
3: 阿全啊，
1: 哦，德叔，
3: 你啊够眼啊，帮我睇下点样咧拣型种嘅地方。
1: 哦，我为侨乡种树，德叔，呢个系
3: 呢个咧咪就系我为侨乡种棵树活动咯。上次咧阿萝卜妹教我嘅，用呢个小程序可以咧参加型种树木。今次听讲咧，又新增咗一啲认种嘅点位，咁我咪嚟种多几棵咯。
0: 成哥，
1: 哦，阿萝卜妹，
0: 诶，德叔你又开始？
3: 嘿呀，阿萝卜妹你啊嚟得啱啦，
0: 姐嘛，
3: 你快啲过嚟帮下手，睇下咧点样选认种嘅地方。
0: 德叔，你又嚟认种啦嘛？
3: 系啊，
1: 一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啫？简直就系杯水车薪，全球变暖又唔差你嗰一棵树啊！
0: 全哥，你口讲就唔啱啦。
3: 嗱，我细个嗰阵咧，住喺村后边有棵树林，咁夏天咧，我哋喺树荫下边捉蝉玩游戏；秋天扫落叶翻去咧，俾阿妈煮饭。嗰片树林咧，系我细个最美好嘅回忆啊！
1: 咁都系你细个嘅事啫，关依家咩事啫？
0: 惊唔惯恶树咋？前哥你地唔地啊？一棵成年树，一年可以吸收几多二氧化碳啊？
1: 唔知喎、
0: 啊。大约系22公斤紧啊！你应该好似啊，排几多尾气啊，产生几多二氧化碳啊？冇啊，权啲树，你会有清醒嘅空气？
3: 而且咧，种树对新会呢个侨乡嚟讲，真系咧好处多多。嗱，可以系固土补水，防止咧水土流失。银湖湾嘅红树林咧，仲可以抗风护岸，入选咗咧省级重要湿地啊！咁而龟峰山种咗咁多树，秋冬红叶刷屏朋友圈，变成咧网红打卡点，并带动咧生态旅游添啊！
0: 嗯，种树仲可以发展林下景在，穿插森林植物，带动乡产振兴，真系一举多得噶！
4: 早晨啊，咁多位。
1: 哦，早晨啊 ，Jackie 仔。
2: 我人齐啊，啱啊，话想问下你哋咧，你选种嘅树系边种啊？你哋系
3: 嗱，我啊选木麻黄呢一种树咧，抗风耐盐碱，适合咧种喺海边啊。
0: 我干炒粉，炒蚬红叶好靓啊。
2: 我啊想选呢个火焰木啊，你哋话好唔好啊？开花红当当，好好意头啊。
0: 几好。
3: 系啊，火焰木咧开花好壮观嘅，而且咧生长快，遮阴效果好啊！
2: 其实咧我啊想种多只人面树啊，可以生得好高系咪？而且又大棵咁样系嘛？
1: 啊，咪住先，乜啊 ？Jackie 仔，你都
2: 系啊，全哥，我都参加咗我为侨乡种棵树啊，虽然冇咖啡树可以拣啊，但系可以拣嘅树木嘅种类都唔少噶喎，全哥啊，你谂啦，几十年后，我系带住个孙行过嗰棵人面树下面，就同孙仔讲呢棵树系爷爷多年亲手种，你话明几有 face 啦？
1: 啊，听你咁讲有几有型喎、
0: 啊，梗系型啦。硬件两米以上的乔木呢，将会由官方公益整饰和展示的硬种牌挂埋你的名字的。你的神见到就说，哇，赢得好委屈啊。
1: 好，我捐，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啊，乜要见啊？
3: 条件的嘛。
1: 我要种在我们附近，那我时时经过的时候都可以见到。
3: 没问题，平台呢可以选择点位。你找你嗰个镇街咧，咁啊可以啦。
2: 嚟，前哥，等我教你咧。
1: 好啊，
2: 好简单嘅啫，三步就搞掂。嗱，第一步找到我为侨乡种棵树嘅线上小程序。咁第二步咧就选择呢个种树地点，又可以搜新会或者相应嘅镇街，就例如大宅啊、双水啊、古井啊。

0: 木舟啊、思前等等等等，你想种喺边树就种喺边树。
1: 哦，原来有咁多选择噶。
0: 系啊，嗱嗱，第三步咧就拣树苗啦，咁啊有呢个木麻黄啦、火焰木啦、秋风啦、人面树啦、细叶榄仁啦等等等等，唔同空径、唔同高度，梗有一款啱你嘅。
2: 阿全啊，啱先咧你话一个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啊？全球变暖又唔差你个一棵树。但是呢，如果全民都参与，大家一起呢植树护林的话呢，那你说对地球有没有用啊？
1: 如果人人都觉得我种一棵树没有用，那就真的没有用了。但如果人人都种一棵，加起身就是一片森林了。
2: 是啊，那还有呢，我补充一句，种树种的不只是树，更是希望，是责任，是对下一代的承诺啊！
3: 打算你讲爷爷你有闪斗了。
2: 老啦，有感而发嘅啫，希望咧更多人响应号召，为我哋侨乡添更多棵树。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系比较多车噶。咁特别啦，现阶段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啊，呢度咧车流量都唔少嘅，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都要多加留意。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啦，新桥路呢边咁啊，见到往江州大道中方向的车道稍微会是繁华一点。过到来这个万达对开的新会大道中，现在这个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也看到我们文华路，现时文华小学对出的路段往这个侨兴南路方向的车道都比较多车。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了。另外也看到我们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位置，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的。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4: 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1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

0: 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阿乐，
8: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7: 加掉什么船？
8: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7: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7: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

0: 考父。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

0: 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

0: 在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罗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日，工信部科技公司公示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智能化二氧化碳稀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该案例融合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与二氧化碳稀肥精准增施技术，搭建一体化农业智能管理系统。系统可实时采集、处理温湿度、光照、土壤养分等农业数据，动态调控温室稀肥用量，大幅降低数据传输时延，适配复杂种植环境，让农作物保持最佳生长状态，实现增产、提质、减排三重效益。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目前已深度融入江门新会茶枝甘、稻苑凉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体系中，同时应用范围更跨越省界，已在山东多地开展示范推广应用，并与老西化工达成合作协议，在新疆、西藏等高海拔及水资源短缺地区建立示范基地，助力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此次入选是实验室技术研发的重要突破，其原创技术路线获国家认可，为大湾区物联网赋能现代农业

0: 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1: 近日，深会区自然资源局在区青少宫开展2026年第三期自然资源大课堂地质灾害防灾避险知识培训。全区各镇街、区直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村社区新任干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等约300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地质局江门地质调查中心专家授课，专家围绕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隐患排查、临灾避险、应急处置、源头防控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结合典型案例复盘剖析，明确各岗位防灾职责和实操流程，有效提升基层人员防灾意识和协同处置能力。结合辖区地质灾害防控形势，培训明确四项重点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管控，扎实极端天气风险研判和群众专业工作，严格落实监察巡查及叫应机制，落实防灾逃时上场和重点人员摸排工作。下一步，区自然资源局将持续压实各方防灾责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和业务指导，切实筑牢地质安全屏障，为全区8000万工程高质量实施保驾护航。
0: 2026年高考临近，深会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道安办统筹推进高考交通保障工作，全方位护航考生赴考之路。6月3日下午，深会公共汽车分公司对高考保障专车开展全面检修，技术人员逐一检查车辆刹车、轮胎、安全带等关键安全部件，所有保障车辆均张贴护航标语，筑牢出行安全基础。本次高考交通保障时间为6月5日至9日，深会公汽组建党员志愿先锋队，调配77台保障车辆，其中包含10台应急车辆，计划累计运行233车次，为全区9所学校约8200人次考生提供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针对各校赴考需求，相关部门结合道路通行情况，制定专项保障实施方案，落实一校一档，精准划定各校接送时间、通行线路及配车数量。同时，我区启动安保联动机制，高考期间由交警全程开道护送，公汽应急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各考点均配备实名在岗的管理，应急及监控人员可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目前所有保障人员与车辆已全部就位，全力为高考学子平安赴考保驾护航。
1: 今年以来，大澳镇大伯倾村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建设，以小切口推动乡村大提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民生服务，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了解，该村扎实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累计出动500余人次，清理卫生死角，清运垃圾，拆除乱搭乱建，同步落实网格化巡查和门前沙包机制，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彻底改善村内脏乱差面貌。同时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建成8个4小园，美化房屋外立面，打造乡土文化墙，新装太阳能路灯，并增设景观小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该村大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完成2公里村道硬底化改造，修复多处破损路段，有效改善村民出行条件，同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铺设排污管道，升级改造老旧公厕，全面优化乡村人居配套。民生服务方面，该村落实老年生活补贴，常态化慰问孤寡老人，升级改造老年人活动中心，并联动卫生院开展免费体检服务，用心用情守护民生福祉。下一步，大伯倾村将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健全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宜居宜业乡村底色，扎实推动8000万工程落地见效。
0: 前期持续降雨过后，深会天气转晴，潮湿环境导致蚊虫大量滋生，蚊患问题突出，防蚊灭蚊工作迫在眉睫。在深会陈皮村，国资顺通公司的防虫工作人员对花圃、停车场、绿化地、垃圾收集点、公厕等重点区域进行灭蚊处理，通过清理积水、投放杀虫裸粒、 喷洒消杀药剂等方式全方位灭蚊。国资顺通公司防虫工作人员表示，积水和杂物堆积是蚊虫滋生的主要源头，环境整治是防蚊灭蚊的核心关键，居家防蚊同样关键。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需及时清理花盆、废旧容器、瓶罐、屋顶等处积水，卫生间角落以存水溶器具亦要重点清理，无法排空积水的位置可投放杀虫剂剂，从源头压制蚊虫幼虫繁殖。个人防护方面，市民居家可安装纱窗、蚊帐，使用驱蚊用品，户外出行需避开草丛、树荫等蚊虫聚集区域，早晚蚊虫活跃高峰期减少外出，外出时喷涂驱蚊水，避免穿深色衣物。此外，出境市民需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备好防蚊用品，若出现发热、皮疹等不适症状，需及时就医，并告知相关旅居史与蚊虫叮咬史。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4: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今天刚毕业的时候呢，就希望找到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呢，就坚持落嚟之后呢，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呢，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呢，慢慢就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呢，就喜欢上啦。
3: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的情况，但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呢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在工艺环节和在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 去跟进的，咁大家都係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班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係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係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返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係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係非常之高兴啦。
3: 凭借住对企业嘅忠诚、对行业嘅喜爱同无私嘅奉献精神，吴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真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0: 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天上的流云，
3: 长江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3: 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莫夫哥署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就追随孙中山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的目的。著有《民国图志初议》《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的著名书籍。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他的仔伍朝枢都很犀利的。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粤税府外交部的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讲回伍廷芳先，他本名呢就叫做伍罪，罪呢就是罪疚的那个罪，字文爵，号蝶玉，晚号道观六主人，祖籍广东新会会城观来桥。在公元的1842年7月30日，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玉都亚南。在他30岁那年，就跟随着自己的父亲伍舍上归国，在广州定居。伍廷芳7、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将他送入了就近的私塾读书，希望他可以接受到传统的教育，并且通过科举有所成就。但是伍廷芳小个就异常聪明，好喜欢读子书、史甲、小说，对科举了就没什么兴趣，而对新的文化呢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还捉弄过自己的私塾先生，将《红楼梦》当中第84回贾宝玉做过的文章改头换面，拿来应付考试。点知从来未接触过《红楼梦》的私塾先生，竟然拍案叫绝，话他写得好。更为讽刺的就是，后来私塾先生参加科举考试，竟然将伍廷芳借鉴《红楼梦》的作文拿去交卷。更荒唐的是，竟然瞒过了主考官，中埋举添。最尾了，仲风风光光咁样做咗举人老爷。你话荒唐唔荒唐啊？伍廷芳曾经就喺广州一家教会办嘅学校嗰处读书，结识咗英国牧师艾慧林念。喺伍廷芳13岁嗰年，呢位牧师亦都推荐佢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去读书，开始接受咗西方嘅教育。咁伍廷芳接受咗西方文化嘅熏陶之后，对佢嘅思想又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晴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2: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李千威带着杜金娥的血书追杨宗英，一直追到苗家镇，他知道了杨宗英在苗家镇所做的侠义行为，个心好欢喜，但又怕佢撞板，又暗中保护住佢，所以杨宗英嘅一举一动啊，李天威睇得明明白白。而家等杨宗英行入树林，李天威先至出嚟同佢见面。李天威话：系啦，宗英，嗰、那个扮妖精嗰个野兽皮，你收埋咗喺咩地方啊？
3: 师傅。你都看见我收那张野兽皮啊？
2: 是顶了，
3: 咩？就一个石头下面啫嘛。
2: 好，我哋烧咗佢啦。咁烧完野兽皮，两个人一齐去苗家，话俾佢哋听，妖精已经捉到啦。咁同时就攞出两粒丹药，俾苗秀英小姐嚟到医病。呢两粒丹药使得啊？苗秀英一食咗落去。药力一到喳喳声，啲病即刻好翻晒。苗元我系千恩万谢咁啊，多得李天威两师徒。佢两个见到冇事啦，咁就告辞走咗。出咗苗家镇，李天威同杨宗英行到笪僻静嘅地方停住脚步。李天威话：宗英啊，我同你带咗嗰封血书嚟啦，嗱，你收起佢啦。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睇，虽然呢一封血书已经挤咗十几年，啲字迹都褪色啦，但你仲能够睇得清楚。李天威话：宗英，呢个系你母亲用自己嘅血写嘅，你攞出嚟俾佢睇，佢实认翻你嘅。
3: 啊，咁就好啦，师傅。
2: 嗱，宗英，你自下山认祖归宗。我亦冇咩俾你啦，今日带咗身盔甲嚟，你着起嚟试下睇啱唔啱？讲完就将一包嘢交俾杨宗英，杨宗英打开嚟一睇，哇，好嘢啊！系一顶青铜荷叶盔，一副青铜荷叶甲。咁杨宗英啊，除咗件道士袍，顶盔穿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装束得齐齐整整，精神奕奕咁啊，企喺树，笑眯眯咁对住李天威话：
3: 师傅，点啊？啱唔啱啊？
2: 好，好，系啱晒啊！好似专登做俾你嘅咁啊！嗱，仲有我带咗一支枪嚟，你带埋佢可以防身。杨宗英接过嚟一睇，系一支亮银枪。
3: 多谢师傅。
2: 杨宗英连忙跪低叩头，起身起身，啊系啦，宗英啊，呢匹马你喺边处得翻嚟噶？
3: 师傅，我唔讲大概你都知啦，系姜翠平噶嘛。
2: 你知唔知呢匹马叫做乜嘢名啊？
3: 唔知呢？
2: 呢匹马可以同八骏比美啊！你睇佢周身系白毛。只是头壳顶有执黑毛嘅啫，呢匹马就叫做麦顶银河兽啊！哎呀，宗英啊，宗英，你真系有福分，你呢次啊可谓日得三宝啊！你有咗银枪、盔甲同埋战马，上到战场打赢姜德就不费吹灰之力啦！你行先，我随后就去啦。讲完。李天威飘然。

0: 而去。杨宗英跪低叩头拜别咗师傅，飞身上马就跑咗十几里路，然后勒住马等佢慢啲行。当佢行过一座树林嘅时候，就听见树林里面有人自言自语话：
1: 想唔到我真係要死喺呢一树，我死我冇咩牵挂，就係、唔能够再见我个乖仔一面。仔呀、仔，你去咗边度啊？七郎，我嘅夫君啊，如果唔係你死得早，我哋嘅乖仔又点会搞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呢？
0: 杨宗英觉得好奇啦，佢跟住啲声音行过去睇下，原来前边系一笪坟地，周围有几十棵松树，喺一棵树脚有个女人企喺度，佢用条绳搭喺树丫上面打咗个裂，就想吊颈啦。哎呀，不得了！杨宗英拉住马飞跑过去，行到埋去一睇，哎，原来呢个女人系自己母亲杜金娥。
1: 妈，你唔好死啊！
0: 讲完，啪声就跪喺杜金娥面前，揽住佢双脚，放声痛哭。杜金娥耷低头一睇，
1: 啊，你系边个啊？
0: 各位，杨宗英上次去边关，系一个道统仔嘅打扮。而家呢顶盔穿甲是个将官的模样，所以杜金娥就认他不出。杨宗英说：
1: 妈，我是你的仔杨宗英啊，我换一套衫你就不认得了。啊，是我的仔。哎呀，乖仔啊乖仔，我们两仔哪现在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啊？
0: 妈，是真的，不是发梦啊。
1: 妈，
0: 为什么你要寻短见呢？
1: 乖仔，阿妈对不住你，那日没有认你，我是不好意思啫。想当初我同你父亲成亲，杨家边个都不知道，使乜去到送迎，我说自己是守的女寡，生了你出来怕人哋笑，就将你掉了。哎，细到乖仔你在外面漂流了十几年，这次你回来我仲是不敢认你。阿妈的心真的好像被刀割咁痛啊，仔。你走了之后我整个都丧了。老太君见到我这样就再三追问我。我就将真情讲了出来啦，你阿嫲又高兴又伤心，教训了我一轮，就催我出来找你。啲人海茫茫，我去哪度找你啊？真是大海捞针啊！我找嚟找去都找不到你，我越想就越伤心，觉得冇希望咯，所以喺呢树寻短见啫，
0: 妈。我就唔能够怪你，就怪我冇带血书嚟啫。我今日带出嚟啦，你睇下啊妈。讲完，杨宗英攞出血书交俾杜金娥。杜金娥手震震打开嚟一睇，
1: 啊，系我，系我亲手写嘅。
0: 佢收好血书，一下揽住杨宗英，咁两仔乸就放声痛哭。突然间，传来一阵马蹄声，两个人一睇，只见远远嚟咗一员将官。杨宗英嘅眼嚟啊，一眼就认出嚟啦。
1: 妈，系杨宗保啊！嗰嘢真系衰嘅啫，点都唔肯认我、啊。佢啊，俾佢激到我死啊！如果唔系佢讲说话咁难听，我早就认你啦，仔。
0: 吓、啊，系杨宗保欺负你啊！等我打佢一餐就得。各位，为咩事杜金娥会咁讲呢？其实杜金娥同杨宗保啊，平时都好好嘅。 杨宗保对佢七婶娘亦非常之孝顺。皆因嗰日佢唔会讲说话，就激到杜金娥打咗佢一巴。说话讲绝咗啦，咁啊搞到弯晒，所以连个亲生仔都唔敢认。杜金娥啱先讲呢句说话，本来就想喺个仔面前攞翻个彩，点知道杨宗英啊真系发起火嚟，飞身上马，冲上前边将枪一横，拦住杨宗保嘅去路，佢大喝一声话：喂，你企住！杨宗保啊，点会嚟到呢处嘅呢？咁，因为老太君打发咗杜金娥去揾杨宗英之后，佢亦好后悔。唉，个孙去咗边处都唔知道，金娥又去边度揾呢？如果揾唔到咯，佢心一下想唔开，咁唔系会出事？老太君咁样谂就心急，所以第二朝一早呢，就叫杨宗保出去揾杜金娥同杨宗英。咁啱，杨宗保撞到人呢处，就俾杨宗英见到。杨宗英一声大喝，吓咗杨宗保一跳。佢亦认唔出呢个系自己堂细佬，仲以为系拦路打脚骨嘅添。所以佢亦将枪一挺，碌大双眼话：你做咩？杨宗英一睇啊，我阿妈都认我啦，你仲唔认我啊？就系呢一件，我就非教训下你不可。杨宗英话：我做乜嘢？我要打到你趴喺度咯！讲完，嚓嚓嚓就三枪过去。杨宗保连忙向旁边一闪，岂有此理！咁唔讲道理！杨宗保嬲起上嚟就还手啦噃。杜金娥见到佢哋两兄弟真系打起上嚟，个心有啲怕啦。佢大声咁嗌话：宗英啊，停手啦！宗英。杨宗英唔听啊，猛冲猛打。杨宗保听见系沈娘喺度嗌，咪明白晒。哎呀，原来我细佬啊，我都唔认得添。哎呀，千祈唔好得罪佢。如果佢又似借咗，阿嫲就唔肯我噶啦。杨宗保于是虚晃一枪，勒马跑到杜金娥面前话：七婶娘，佢就系宗英啊。
1: 系啊。
0: 杨宗英啊跟住跑过嚟，佢话：妈，你唔好理咁多，我非打佢差不可，边度叫佢欺负你啊？
1: 乖仔，佢冇欺负到我。
0: 点解冇呢？就因为佢，你先至唔肯认我咋嘛。
1: 乖仔唔能够怪佢嘅，都系怪阿妈冇讲清楚啫。
0: 杨宗英听咗就收返支枪，话喺马鞍就德胜沟上面落一箭骂佢话：哼，杨宗保，呢只系我阿妈同你讲情咋吓。如果唔系啊，我真系唔肯我你啊！杨宗保笑啦，都系怪我唔好，怪我唔会讲说话，得罪咗沈娘，亦得罪咗你。嗱，我而家同你赔礼啦。讲完，对住杨宗英作咗个揖。杨宗英话：唔敢当，唔敢当。我呢个人呢，就怕软唔怕硬。算啦，前事不计，后事免提。阿哥，请就细佬一拜。讲完就大家要跪低噃。杨宗保以为佢真嘅，就连忙话：哎呀，好细佬，免礼免礼。杨宗英怯咁笑咗上嚟话：边系叩头俾你啫，我呃你咋，你仲想扶我添？杜金娥见到真系好开心啊！佢一手拉住杨宗保，一手拉住杨宗英话：嗱，你哋两兄弟要亲亲爱爱至好啊！宗英仲细个唔懂事，宗保啊，要多啲关照佢啊！ 沈娘你放心啦。细佬个本事啊，仲叻过我多多啦！杨宗英笑啦，
1: 边度系呢？我点及得你啊？系啦，听我阿嫂好叻嘅，真。
0: 佢有咩咁叻啊？佢连解药都揾唔到。上次派我揾你师傅求药，俾你赶翻转头啦。嗱，好啦，呢次你救我哋两位叔父啦。
1: 哎呀，哥啊，我都冇用噶，啲解药俾阿姜德偷晒佢。我师父话要配咗嚟唔切啦，
0: 咁啊，宗英，咁你再谂下有咩第啲办法啦。杨宗英谂咗阵就话：咁啦，等我去见一见姜德，问佢要解药啦。
1: 咁唔得啩？
0: 试下啦。
1: 杜金娥就话：我哋不如翻去商量下再讲啦。于是三个人就翻去边关，
0: 翻到去嚟到水府， 穆桂英。

经杨宗勉孟良招赞他们出来迎接，寇准也都出来了。寇准非常之高兴啊，他一见到杨宗英欢喜到他流出几滴热泪，他说：哎，亲夫人啊，都是你值得杨家后继有人啊。宗英，以后你要多多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唔识佢就问：妈，佢系边位啊？乖仔，佢系宰相寇准寇大人，系个清官，系个好人啊！快啲拜见寇大人啦！杨宗英恭恭敬敬同寇准叩咗个头，寇准连忙扶起佢，起身，起身。咁大家一齐就行入去大堂啦。啱啱坐落，卢太君呢？杨六郎啦，连八王爷都嚟咗。杨宗英对佢哋逐个叩头行礼。穆桂英见到杨宗英风尘仆仆，就请佢休息。杨宗英话唔使啦，急住要去揾姜德攞啲解药嚟到救恶性同杨兴咁。正喺呢个时候，听见外边炮响连天，有个探马入嚟禀报话：启禀元帅，辽国公主姜翠屏前嚟挑战。口口声声话要同杨宗英将军交锋，再探再报得令。大家都好奇怪，辽军点知道杨宗英嚟到呢处呢？吓，佢哋点知啊？杨宗英啊，寻晚抢人哋嘅宝马啊嘛，姜翠屏实嚟揾佢啦。穆桂英啊，本来想派杨宗英出马迎敌，但系又唔系点好意思噃？点解呢？你睇下人哋啱啱嚟。尤其是七奶奶啱啱认返个宝贝仔，两军阵前有乜三长两短就对人哋唔住㗎喇噃。所以穆桂英对众将官话：辽国有人嚟挑战，边位将军愿意出战呢？杨宗英十声上前一步：元帅，末将愿去。穆桂英话：你啱啱嚟唞唞再上阵啦，末将唔攰。既然他指明为要我出战，第二个人去就冇用的。如果咁亦好，你要多加小心啊。杨宗保，你去压阵，孟良、招赞在，你两位保杨宗英出战得令。咁杨宗英点咗一千人马，炮声一响就飞马跑出城门，直奔战场。话说杨宗英来到战阵中心，只见辽军已经摆开人马，当中高高举起一把罗伞，伞下24名女兵，每人背后都孭住双刀，簇拥住一位娇小美貌的女将，她就是姜翠屏。因为她匹宝马就被杨宗英抢了，今天她就骑着另外一匹红马。姜翠屏一见到杨宗英，真是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一口银牙咬到啦啦响，周身都嬲到震。哈哈，杨宗英的顽皮嘢又嚟啦喎。佢諗：你嬲啊，我仲要激你添。佢话：咦，姜小姐，你居然仲有面嚟见我啊？你唔知丑，应该我问你，你仲有面嚟见我咩？仲好话添，你阿哥抢人哋嘅姑娘，姑娘又抢唔到，又抢到我，哈！谁知你又嚟到喎，仲同我讲咗咁多好说话添，唔通你唔怕人哋笑话咩？如果系我啊，我早就揞实块面，掟到深山野岭揾笪冇人烟嘅地方匿埋咯，免得将件丑事传出去俾人哋笑啊！岂有此理，你敢侮辱我？哎呀，咩叫侮辱你啫？意思就係咁㗎，我有冇讲错？你话真係激死我啦，杨宗英，今日我同你势不两立。讲完就要喐手，杨宗英连忙话：哎，咪字咪字，好男不同女斗，我同你无谓打仗啦。唔理点都好，我同你阿哥係师兄弟，我哋两个打上嚟人哋会笑嘅。唔该你啦，快啲叫你阿哥嚟。我有几句说话同师兄讲啊，有咩说话同我讲呢？同你讲系嘛？好啦，嗱，姜翠屏，你听住啊，你同我哋都一样，都系中原人啊嘛。
点解你手指咬？

0: 出唔咬人，去保萧太后都有嘅。为呢件事啊，师傅都唔知几嬲啊！佢命令我嚟收翻啲飞刀，你哋精精地啊，快啲交出飞刀，献出解药。如果唔系啊，我叫你知道杨宗英嘅厉害。
1: 要我哋交飞刀献解药，唔使嚟啦你！
0: 你哋杨家杀咗我哋一家十几口，我哋先至打伤你两个人啫嘛，都未有攞够本咧。你又偷咗我嘅宝马，真系旧仇未了又添新恨啊！哎呀呀呀呀，姑娘，边个偷你匹马噃？嗰匹马你送俾我嘅礼物啊嘛，咁你舍得落手杀我噶啦？
1: 真抵死啦你！仲乱咁啊！看刀！
0: 讲完，姜翠萍举起大刀，兜头就劈。杨宗英正系想迎战，哈！嗰匹马唔听使，点解呢？因为佢见到姜翠萍佢个主人嚟啊嘛，佢系想翻去主人嗰度，就对住姜翠萍长嘶一声，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就对住姜翠萍跑过去。杨宗英紧张啦，连忙勒住姜成。但匹马仲系乱咁跳，杨宗英兜起上嚟，用枪尾出力咁打落去，匹马痛啦，又大叫一声，飞咁跑开咗。姜翠萍一睇杨宗英走咗，就更加嬲，即刻一边只马随后追上去。呢、這个时候已经将近黄昏，杨宗英骑住马跑跑下，见到前面有个村镇就冲咗入去啦。本来佢系想穿过去嘅。点知道匹马唔听话，一转就转入住巷里边，跑咗两跑，又突然间停住脚企定添。点解啊？系骨头汗，出唔到去。咁兜转头得唔得呢？亦唔得。只听佢远远传嚟马嘅鸣铃声同埋呼喝声。
1: 杨宗英，我睇见啦，呢次我睇你走到去边。
0: 杨宗英谂：弊家伙，佢追到嚟啦，匹马又唔听使，点算呢？
1: 如果将我截住呢树，咪俾佢捉我生功？
0: 哎呀，弊弊弊，点算呢？点算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江门市党群服务中心获悉，本月起，江门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党群服务中心推行延时服务，根据辖区群众需求及服务项目安排，鼓励部分党群服务中心在晚间及节假日按需开放，破解职工群众上班时间没空来，下班时间门没开的问题。目前六月延时服务菜单已在江门先锋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党群服务中心发布，彭江、江海、新会三区的7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本月在晚间及节假日推出延时服务项目200余项。2026年高考在即，新会区交通运输局联动区道安办协同推进高考运力保障工作，立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要求，靠前谋划，细化部署，全程督导新会公器全方位做实高考接驳各项筹备工作。根据统筹部署，区交通运输局连同新会公器组建交通护航党员志愿先锋队，从6月5日至9日，新会公器将安排77台专用车辆，其中10台为应急车辆，为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确保学子安全准时抵达考点。目前所有车辆已完成深度检修和消毒，每台车都配了急救包，驾驶员全部提前拿到线路图，并完成了岗前培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日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据韩联社4日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日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这个咪小云？
6: 咦，女博士咁啱嘅？
5: 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6: 去跑步啊！
5: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6: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5: 哦，唔一定噶喎、
6: 啊。
5: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6: 是啊，
5: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6: 啊，
5: 咁、其实咧呢、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6: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5: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6: 即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5: 拜拜。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什么美味的食法呢？
8: 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是很重要的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的功效，备受住大家的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的时候，经常会放几丝的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0: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啊？
1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3: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天上嘅流云，
16: 长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 983
13: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4: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5: FM98.3
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6: Music Travel Love。

休息晚上来自音乐上面这一股的夏天气息，是属于英国方面的天才少女 Birdie 第二张专辑 Fly With In 当中的首只单曲，发行在2013年。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年仅17岁，也是属于他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真正成为一名创作型的歌手。而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 Birdie 16岁的夏天，和朋友在音乐节里面共同度过美好时光。

好浪漫歌名啊，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亦都系属于告五人嘅成名之作啦。可以话系从独立乐团咧走向大众视野嘅转折点啊！呢首歌系诞生喺主唱潘云安高中时期嘅。话说喺某一个嘅夜晚啦，高中时期嘅潘云安同佢哥哥咧乘坐呢一个嘅车，经过雪山隧道嘅时候咧，睇住窗外嘅景色飞逝，咁啊兄弟咧忽然之间嚟咗灵感啊，就以呢一句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咧，开始系对句接龙，最后一气呵成咧完成咗呢一首歌嘅词曲嘅。咁而喺后续啦吓，去到呢一个2017年嘅时候啦，因为网友自制咗 MV 咧喺呢个 YouTube 里边咧意外爆红，并且有创低咗700万次嘅点阅，亦都助力乐团咧成功夺得咗2018年金曲创作嘅最佳新人奖。音乐嘅诞生有时真系不期而遇嘅美好，系嘛？继续喺呢个晚上嘅时间，我哋不期而遇嘅开首篇，去同你重温呢一啲精彩嘅独立名字。我唔知佢算唔算系主流歌手，因为佢音乐咧总系带住一种极具个性嘅感觉。我哋有窦靖童，正系呢一种嘅独具个性，先至令到今时今日乐坛依然感觉精彩纷呈。

相信最近好多歌听迷们咧都喺度关注紧咧歌手呢件事啊嘛，因为其中有窦靖童啦吓呢一位极具背景啊，咁因为好多人都会喺初次认识佢嘅时候咧，会从佢嘅爸爸啦吓窦唯啦，或者系妈妈王菲啦呢一个王炸组合而诞生嘅呢个女儿咧，究竟佢会有几咁多嘅音乐天赋？咁多年嚟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啦，咁已经话俾你听，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星二代，即意思就是说真正对得起这个王炸组合的父母。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5%之间，吹偏西风2至3级。预计外区听日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咁啊午间炎热，请注意翻啦，防暑降温。六号起天气转出唔稳定，雷雨增多，展望7至11号咧系降水频繁噶。高温天气逐渐系缓解，咁啊请注意翻啦，防雨雷电、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3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咧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7: 唔系住，嗰、那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噶？
6: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紧噶啦，我哋两条腿走路啊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咧，后期补个手续都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啊嘛，
8: 系咪真系可以未批就先见后期先再补咧？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嘅规定咧。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就触犯了环境保护法的。
8: 咁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嘅项目啊，因为缺乏咗呢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咁岂不是前期嗰啲投入全部冇晒？
9: 系噶。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咧，未批先建嘅是违法情节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嘅罚款，仲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嘅主管人员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咧，企业前期嘅投资就肯定打咗水漂啦。
8: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4: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1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6: 节奏放慢，
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咁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旅行就系去人哋住厌咗嘅地方去玩咁样。其实又未必全对嘅啊！呢个世界上面咁大嘅地方，总会有好多令我哋心往神驰嘅地方。话知佢系咪人哋自厌咗啦？咁反正我哋咧就真系充满住呢个新鲜感去探索呢个世界。咁呢个先至系我哋生命嘅意义啊嘛。OK， 咁今日咧想介绍嘅呢个城市影像咧就近啲啦，咁唔需要即系舟车劳顿啦，唔需要系飞机啊、高铁啊咁样啦，只需要一小时生活圈。其实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知道，我常文都几中意咧喺平时平日啦吓，即系偶然之间忽然之间谂起，咁就同埋朋友啦吓，就一小时生活圈咁去到隔篱啦吓，比如话中山啊，比如话佛山啊咁样啦，就可以去寻找一啲有趣嘅小店或者一啲嘅 city。咁样啦，去揾翻啲新鲜嘅生活灵感咁样。系啦，今日介绍嘅呢个地方其实都去咗几多嘅，咁就系属于佛山方面嘅陈村，即系话时话咧，去嗰边嘅一啲咖啡店啦，即系都整得几有呢一个嘅特色啦，或者系几有 sense 啦。今日介绍嘅呢一条佛山陈村一日游，咁就系一个嘅小众嘅逛拍嘅 city walk 路线。系啦，咁啊列晒一条嘅线路啦，即系比较顺畅啲咁啊，一日搞掂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朝早出发，咁啊瞓到自然醒，出发都冇问题噶。咁因为毕竟近啊，个零钟到，咁就可以系跟住我哋今日推荐嘅呢条路线逛逛，咁啊慢翻嚟啊，即系当乜事都冇发生过啊。嗰只咧，线路方面就系啦，首先从呢一个潭州木翠森林公园开始啦，啊，再到呢一个嘅大都村。再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嘅千禧坊嗰边，咁啊最后呢一站呢就係油罐咖啡。好似呢个油罐咖啡我之前喺城市影像里面都介绍过嘛。係啦，咁第一个嘅呢一个打卡地方呢就係潭州木翠森林公园，因为佢有好多嗰啲嘅打卡场面㗎，咁包括一啲嘅复古街区啦、老房子啦、旧物件啦、港风嘅长会啦。在这一刹那就好像是穿越回去这个八九十年代，真是满满的这个童年记忆。为什么呢？就是今时今日社会是听到一些踢入到重返九零年代或者八零年代，就是因为有一代人他的青春正是属于这个八九十年代，总是美好的，总是很想去重新回味的。第二个地点就是大都村啦，咁啊唔需要刻意揾噶，咁啊随意咁样穿梭喺呢个村落嘅小巷里边，你就会喺墙面啊、树干啊、花盆啊，甚至呢个沙井盖上面啦，去遇到各种各样好可爱嘅涂鸦。我发现啦，即系涂鸦呢件事咧，真系一个城市当中嘅有趣灵魂嚟嘅。可以將一面好簡單嘅牆啦，好簡單嘅一個嘅即係小巷或者路面咯，佢變得更加之活靈活現。即係意思就話你會覺得啊，呢、這個即係感覺係好有意思啦，同埋咧成個城市啦、成個地方啦變得好有趣。係啦，咁第三站就係呢一個嘅陳村漁人碼頭千禧坊。咁啊，由呢一个老旧嘅纸厂改造而成嘅文创园嚟噶，咁啊巨型嘅烟囱啦，一啲好大只嘅猫咪嘅呢一个长绘啦，再点缀咗一啲嘅眼睛嘅一个树木啦，可以话系文艺氛围感咧就系极之浓烈嘅。最后呢一站就逛完呢个千禧坊，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系抵达啦，咁就系呢个油罐咖啡啊，工业风嘅装修风格啦。其实入边咧冷气绝对够嘅，所以将咁热都好啦，系完全冇问题噶。咁啊点翻一杯咖啡歇歇脚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结束一整日嘅呢一个行程。喺个油罐咖啡嗰度可以顺便睇埋日落添噶，好几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孔家豪 My Secret Park。好啦，跟住呢满分作文嚟啦，即係啱先关于城市影像旅行的意义嘅一个满分作文啦。明月就话呢，旅行系从自己住腻咗个地方去其他人住厌咗个地方，我实在不敢苟同嘅。旅行嘅意义从来都唔系逃离，而系归来呀。去见过天见过地见过人之后啦，见识变得更加广阔啦，带住更阔嘅胸怀啦，同埋更加之从容嘅心态啦，返嚟之后继续好好咁样生活。所以啦，趁仲可以行得喐咧，多啲出去逛逛啦，唔系为咗发朋友圈，而系为咗遇见嗰个更好嘅自己。转头翻嚟，可以推荐你今晚心水选择。

0: OK， 刚刚好。提醒你转头翻嚟九点之后咧，会有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唔知你今晚想听歌或者想分享嘅内容，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啊。号码方面系53772057，53772057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江门市党群服务中心获悉，本月起，江门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党群服务中心推行延时服务，根据辖区群众需求及服务项目安排，鼓励部分党群服务中心在晚间及节假日按需开放，破解职工群众上班时间没空来，下班时间门没开的问题。目前六月延时服务菜单已在江门先锋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党群服务中心发布，彭江、江海、新会三区的7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本月在晚间及节假日推出延时服务项目200余项。2026年高考在即，新会区交通运输局联动区道安办协同推进高考运力保障工作，立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要求，靠前谋划，细化部署，全程督导新会公器全方位做实高考接驳各项筹备工作。根据统筹部署，区交通运输局连同新会公器组建交通护航党员志愿先锋队，从6月5日至9日，新会公器将安排77台专用车辆，其中10台为应急车辆，为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确保学子安全准时抵达考点。目前所有车辆已完成深度检修和消毒，每台车都配了急救包，驾驶员全部提前拿到线路图，并完成了岗前培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日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据韩联社4日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日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

0: 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狭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狭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装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九八三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咁多年嚟好似有好多好多嘅经历啊，从呢个女团啦到最后独立发展，其实咧未必会去到嘅咁火红火热一个嘅即系状态啦，但系佢依然会有好多好多嘅好作品啦，系今时今日依然会有好多人去记住嘅。吴雨霏嘅《人非草木》啊，咁翻嚟我哋九点之后不期而遇。继续啦，可以喺呢个钟数当中去接收你嘅点唱啦，或者你想分享嘅说话啦。首先，浅少就话咧，今晚简单啲啊，想听一个剧情版，咁啊就不如就听阿洪卓立嘅《独活》啦，里边咧容祖儿嘅旁白咧，好似又真系别有一番味道噃。
1: 我想消失几日啊，可能会有人陪我噶。如果你难受，我可以唔去噶。放心啦，唔系你谂嗰个嚟噶。

0: 将我两完全抽。
1: 你冷静，你唔发脾气，但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继续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0: 最后你没有放低。
1: 你可以说我残忍，但我没讲大话。
2: 嗯，其实我发现很多歌手在《愿意》剧场版的时候都有一首，包括 Joey， 好像我听过第一个的剧场版演绎都相当精彩。好了，那么唔單止理想的劇場版啦，咁啊貓啊爵士貓咧，好似又有一鋪癮又再度燃起。佢話咧就想點一首想點一啲有趣嘅劇場版，咁啊以五感作為題材嚇，呢個五就係數字嘅五嚇。有時咧你發覺阿貓咧講啲嘢咧都幾二次元嘅，有時對於我嚟講有啲難明白嘅。係啦，咁啊嚟寫五個小故事，就好似咧電視劇裏邊嘅單元劇咁樣。咁啊，首先咧今日打響頭陣嘅咧，係視覺劇名叫做劇名叫做《貓漢》，咁啊使用歌曲咧就係周柏豪嘅《小白》。好，聽聽佢搞邊科先。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2: 我係一隻貓。我好丑样，但是有人爱住。我不想过住两人一猫一手风琴的生活。你究竟明不明啊？
4: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的心跳动。

嗰日你喺楼梯间声嘶力竭咁嗌住我嘅名小白，然后坐喺楼梯间摊坐住揽住我，滴住眼泪不敢重复，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咦，今日有吃瓜群众，一边弹细瓜一边听节目，系嘛？确实舒服。OK， 跟住落嚟啊，蓝天就话咧，何生系有好几日冇听你嘅节目啦，因为我溜咗翻屋企啊。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一行落嚟啦，生活冇咗规律，根本就系沉低心落嚟听节目。有一个晚上啦，即系天空挂住一轮明月啦，我就喺嗰度赏月发牛豆，但好似又冇乜太多嘅感觉，都系搬砖好啲啊。赚翻啲钱咯，翻屋企嘅途中赏月都会觉得特别安心。今晚点翻首陈美娴嘅月亮，哇！你真系辛苦命。

今晚九点半之后啦，好似好有画面感咁样，即系有人喺阳台度听收音机啦，有人喺路上啦，而点嘅歌又好似特别之夜凉雨水嘅味道，就好似呢个城市当中灯火阑珊之下嘅各种温情所在啊！陈伟娴好耐冇听嘅呢一首作品啊，《月亮》啊，跟住阿亮亮小飞侠，佢话今晚忽然之间好想听翻呢首旧歌，旧成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啦，我喺度谂紧，小飞侠好似应该系九零后系嘛？嚟自李克勤嘅大会堂演奏厅。其实90后喜欢听旧歌都不足为奇啊。

系咯，传闻九零后咧喺依家嘅零零一零后嘅小朋友嘅眼中，都系上个世纪嘅老一辈啊，甚至乎将佢哋同呢啲古板啊，好难沟通啊，嗰啲词汇咧对上号啊，时间真系太可怕啦。跟住补翻一首歌俾婷少啦，佢呢段时间啦，因为屋企人嘅身体状况咧倍感压力嘅，想点一首郑欣宜嘅《拥抱爱》，好为自己打打气。好多时候我哋喺生活上面出现一种无力感，我哋唯有交俾时间。

有时当我哋尽咗努力之后，一切就需要系随遇而安咯。OK， 最后阿明月，佢话今晚一定要压轴，压轴对于佢嚟讲有咩执念啦？我想知道。哇，吟诗啊！盛年光，盛年岁月不会再度重来，朝夕光阴转眼即逝，趁年少勤勉努力，莫负大好年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六月二号，工信部科技公司公示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智能化二氧化碳稀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该案例融合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与二氧化碳稀肥精准增施技术，搭建一体化农业智能管理系统。系统可实时采集、处理温湿度、光照、土壤养分等农业数据，动态调控温室稀肥用量，大幅降低数据传输时延，适配复杂种植环境，让农作物保持最佳生长状态，实现增产、提质、减排三重效益。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目前已深度融入江门新会茶枝甘、道远凉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体系中，同时应用范围更跨越省界，已在山东多地开展示范推广应用，并与老西化工达成合作协议，在新疆、西藏等高海拔及水资源短缺地区建立示范基地，助力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此次入选是实验室技术研发的重要突破，其原创技术路线获国家认可，为大湾区物联网赋能现代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

0: 治、源头防控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结合典型案例覆盘剖析，明确各岗位防灾职责和实操流程，有效提升基层人员防灾意识和协同处置能力。结合辖区地质灾害防控形势，培训明确四项重点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管控，扎实极端天气风险研判和群众转移工作，严格落实监察巡查及叫应机制，落实防灾逃时上场和重点人员摸排工作。下一步，区自然资源局将持续压实各方防灾责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和业务指导，切实筑牢地质安全屏障，为全区8000万工程高质量实施保驾护航。
1: 2026年高考临近，新会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道安办统筹推进高考交通保障工作，全方位护航考生赴考之路。6月3号下午，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对高考保障专车开展全面检修，技术人员逐一检查车辆刹车、轮胎、安全带等关键安全部件，所有保障车辆均张贴护航标语，筑牢出行安全基础。本次高考交通保障时间为6月5号至9号，新会公汽组建党员志愿先锋队，调配77台保障车辆，其中包含10台应急车辆，计划累计运行233车次，为全区9所学校约8200人次考生提供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针对各校赴考需求，相关部门结合道路通行情况，制定专项保障实施方案，落实一校一档，精准划定各校接送时间、通行线路及配车数量。同时，我区启动安保联动机制，高考期间由交警全程开道护送，公汽应急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各考点均配备10名在岗的管理，应急及监控人员可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目前所有保障人员与车辆已全部就位，全力为高考学子平安赴考保驾护航。
0: 今年以来，大澳镇大伯倾村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建设，以小切口推动乡村大提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民生服务，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了解，该村扎实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累计出动500余人次，清理卫生死角、清运垃圾、拆除乱搭乱建，同步落实网格化巡查和门前沙包机制，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彻底改善村内脏乱差面貌，同时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建成8个四小园，美化房屋外立面，打造乡土文化墙，新装太阳能路灯，并增设景观小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该村大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完成2公里村道硬底化改造，修复多处破损路段，有效改善村民出行条件，同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铺设排污管道，升级改造老旧公厕，全面优化乡村人居配套。民生服务方面，该村落实老年生活补贴，常态化慰问孤寡老人，升级改造老年人活动中心，并联动卫生院开展免费体检服务，用心用情守护民生福祉。下一步，大伯倾村将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健全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宜居宜业乡村底色，扎实推动8000万工程落地见效。
1: 前期持续降雨过后，深会天气转晴，潮湿环境导致蚊虫大量滋生，蚊患问题突出，防蚊灭蚊工作迫在眉睫。响深会陈皮村，国资顺通公司嘅防虫工作人员对花圃、停车场、绿化地、垃圾收集点、公厕等重点区域进行灭蚊处理，通过清理积水、透放杀虫裸粒、喷洒消杀药剂等方式，全方位灭蚊。国资顺通公司防虫工作人员表示，积水和杂物堆积是蚊虫滋生的主要源头，环境整治是防蚊灭蚊的核心关键，居家防蚊同样关键。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需及时清理花盆、废旧容器、瓶罐、屋顶等处积水，卫生间角落以存水溶器具亦要重点清理，无法排空积水的位置可投放杀虫剂剂，从源头压制蚊虫幼虫繁殖。个人防护方面，市民居家可安装纱窗、蚊帐，使用驱蚊用品， 户外出行需避开。

0: 草丛、树荫等蚊虫聚集区域，早晚蚊虫活跃高峰期减少外出。外出时喷涂驱蚊水，避免穿深色衣物。此外，出境市民需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备好防蚊用品。若出现发热、皮疹等不适症状，需及时就医，并告知相关旅居史与蚊虫叮咬史。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

0: 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

0: 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5: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5: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9: 出点面包一下，收和你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学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

0: 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9: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0: 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2: 今天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云浮等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
1: 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2: 高考安检升级，携带智能眼镜入场即构成作弊；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2: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1: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传江、黄永章一行，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广东改革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中国海油在粤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布局，中海壳牌惠州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省企合作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风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企业经营战略和在粤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粤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粤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本台报道。
3: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鼎湖山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
4: 白尾山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应该是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一些卵而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的。
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5: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3: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危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象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手段，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设约190台红外相机，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象头山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康宁：
6: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3: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汕尾市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关负责人陈燕：
7: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3: 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8: 红片滩涂区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翼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3: 昨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作家方舟：
9: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就是青山绿水，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在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点就是我很非常震撼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84件、水51件、生态33件、噪声30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1: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本台报道。
3: 昨天，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广州市白云中学党委书记卢月明：
12: 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他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3: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记者于欢：
12: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

0: 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1: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谢敏：
2: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1: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日至6日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日至9日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执法科副科长黄伟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1: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7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一级行政执法员钟启：
4: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5: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本台报道。
1: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4小时，积坑积水已超1.5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倒灌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倒灌，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深江铁路 SJSG17 标横栏站技术负责人熊健：
6: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1: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深江铁路 SJSG17标安全管理部副部长黄伟灿：
7: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1: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广云高速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王少华：
8: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1: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企业安全生产经理郑学兵：

0: 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本台报道，
1: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广东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徐卫斌：
2: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啊，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加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啊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省科学院的自有资金啊以及我们成立的专门用于投早投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啊，有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定向的投资。
1: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卢义彪：
3: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了，因为锂这一块呢它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呢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我们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技术在这块是很不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牵桥引线，开发了一个无锂陶瓷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1: 据介绍，近年来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对接高校院所技术成果200余项，帮助当地20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完成技术升级。目前广东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架构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
4: 近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台报道，
1: 6月2日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项目生产经理陈红俊：
5: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1: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6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深圳迎风环境部级项目负责人黄应辉：
6: 在一些地方建了一些这种工人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1: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市民胡女士：
7: 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8: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
1: 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30%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市民李女士：
9: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1: 超市店长王桂文：
10: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

0: 要的是一个面膜啊，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1: 本台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1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7.6%，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涵盖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2025年，全省法院已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约7.8万件。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深化物业纠纷治理改革，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党建引领加行政规范加多元调解加司法保障多元化解机制，统筹优势资源，将司法触角延伸至社区最前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新闻浏览。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面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从六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2: 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5: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嚟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深汇东区学校对开的振兴一路啦，以及系文兴路，还有系资政中路、五显路、新桥路，另外还有深汇大道西啦，往河北村方向啊，车流量都系紧凑，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现时嘅北元红绿灯呢边，北元往人民会堂方向后灯嘅车辆咧系唔多噶。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噶，路边嘅车唔多，一个灯位可以过得晒。从监控见到啦，而家嘅资政南路口以及系江州大道西呢边，东西双向都系未见多车噶。咁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啦，呢边嘅通行压力都系唔大噶。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绝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伍廷芳曾经在广州一家教会办的学校歌树读书，结识了英国牧师艾慧林念。在伍廷芳13岁那年，艾慧林念牧师就推荐他入读香港圣保罗书院，开始接受西方的教育。毕业之后，伍廷芳就不是好像其他同学那样又去做牧师，而是选择了在高等法院歌树担任翻译员。法院翻译员是一份很体面而且稳定的工作，但是伍廷芳就没有做成世。做了13年之后，他就觉得法院翻译员其实好像都见到有什么未来，他就去了英国留学。不讲大家不知道，去英国留学的费用是伍廷芳自己出钱的。那么毕业留学归来之后的伍廷芳就回到香港做律师。伍廷芳在香港创下了很多的第一，就例如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等等。同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日报《中外申报》，亦都是伍廷芳和他的朋友一同创办。
10: 就咁样时间呢就嚟到咗1878年嘅8月，思想开明嘅港督轩尼诗当时就宣布废除

0: 針對中國人嘅黐刑。咁咩叫黐刑呢？黐刑簡單嚟講，喺古代呢就係用一啲木棍啦、或者竹片啦，去鞭打受刑人嘅背部、臀部或者腿部。而喺近代嚟講呢，呢個黐刑呢主要呢係鞭黐，沿用於英國同埋英屬印度嘅刑法，意思就係用鞭去鞭黐受刑人嘅背部、臀部又或者係大腿呢啲嘅部位。港督堅尼斯想廢除呢一個鞭黐嘅黐刑，但係呢就遭到在港英國居民嘅強烈反對。咁由於群情洶湧，唔單止鞭黐嘅黐刑廢除唔到，就連港督軒尼斯即將到期嘅下屆連任，連唔連到任都成問題。喺呢個時候，伍廷芳就認為黐刑有違平等同埋人權，於是就組織華人力挺港督。佢以東華醫院董事局嘅名義發起咗130名呼籲華人簽名，要求英女王留任軒尼斯做下屆嘅港督。后来再发动2000多名的华人签名，要求英女王废除黐刑。就是这样，两封的请愿书都是由伍廷芳等代表交给港督，再传呈英女王。他们合理的要求最终也都获得英女王的钦准。在伍廷芳的极力周旋和推动底下，香港就在那阵时正式取消黐刑了。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早上七点嘅三十八分，欢迎收听我哋本期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有希呢度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
1: Hello， 大家好啊！咁相信而家翻工翻学路上嘅人咧，都见到啦，而家交通亦都系繁忙咗起身。咁我今日出门嘅时候咧，都系见到有晨光嘅，但系咧佢就系俾一片嘅云啦遮住咗啊。咁近期咧，我哋全国都系一片热浪啦。咁我哋南方地区就是气温高啦，湿度亦都是大，以一个闷热型的高温为主。咁我寻日真系晚上瞓觉瞓下瞓下，热醒咗都是打开咗个空调。
0: 哦，即系你系本身系冇开空调瞓嘅。我觉得即系应该要开噶啦，呢一个嘅时间段咁，哪怕你开到26度啦，加风扇吹吹啦咁样，其实你加埋

0: 風扇呢是基本上會比你的空調的溫度低兩到三度左右的，
1: 哦，
0: 加快了整間房空氣的流動。然後如果你真的怕半夜太凍啊，凍醒了啊，這樣你就可以調回個鬧鐘或者調個睡眠模式啊，調回個定時關和這個睡眠模式，其實都是 OK 的。咁睇翻咧，點解話呢幾日其實都要開下空調呢，因為氣温啊真係比較高嘅。咁啊睇翻喺尋日啦，最高氣温係36度啦，今日嘅最高氣温啦，其實都有36，去到聽日咧可能都去到34噶啦。而後邊嗰幾日咧，即係週末嗰幾日咧，去到下個星期初咧，可能就會有啲嘅大雨啊、暴雨啊，氣温就會有些少降。咁啊，呢兩日咧仍然都會係比較炎熱嘅。嗱，根據翻咧廣東天氣嘅消息嘅，跟住落嚟。呢幾日咧，雖然個副高係有所減弱，咁但係我省仍然係受到佢嘅反氣旋環流嘅影響，高温咧將會係繼續有維持嘅，所以開下空調瞓覺啦。
1: 係啦，咁好多朋友比較關心啦，而家係6月5號，仲有兩日就嚟到高考啦，高考期間天氣係點嘅咧？咁喺7號到9號啊，西南季風將會逐漸加強北推，咁都带动呢一啲嘅水气啦，向广东嘅上空输送啊，并且系配合有高空浅槽啦、切边线嘅影响，广东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啦、局地8到10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各位考生同家长咧，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预留翻充足嘅时间出门口啦，先可以从容咁面对呢一次高考啊。
0: 系第一个咧，要调整好呢个出门口嘅时间。啦，同埋带好雨具啦。第二个亦都要系咧，即系心要静下来。就算你系去考场嘅路上有落雨，可能有些少湿咗鞋、湿咗袜啊咁样，但系都唔好受佢影响啊！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入到考场咧，就系一个迎战考试咁样嘅一个嘅小战士啦吓。希望各位嘅考生啦，喺呢个嘅高考期间啦，都去攞到你哋自己想要嘅成绩啦。OK， 咁我最后翻嚟即刻嚟睇睇咧，我哋周边一啲嘅本土信息啊。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啦，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我觉得。划重点就三个字，家门口啊！喺家门口度上班，包括咧凑小朋友啦，搵钱系两不误嘅。我哋汇城街道嘅文和社区啊，通过党建联建打造咗富民工坊，令到社区嘅居民咧实现咗灵活嘅就业，用小工坊系撬动咗咧大民生。
1: 系啦，讲到文和社区啦，佢入边既有高档嘅小区，亦都有保障房嘅片区，居民嘅需求比较多元。为此啦，社区系创新咁成立咗党建联建富民工坊，咁构建起1+8+N 嘅组织体系啦。通过社区出场地、企业出订单、社工出服务嘅模式，将工厂嘅流水线啦微缩到咗居民楼下噃。
0: 咁啊呢方面具体咧，我哋听一听嚟自汇城街道文和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燕璇佢系点讲嘅？
4: 成立富民工坊咧，就系、是、我哋想就业嘅岗位送到居民嘅家门口，俾嗰啲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外出工作嘅人，又能有一份稳定嘅收入。
0: 嗱，宝妈叶女士咧就系呢一个嘅政策受益者之一嘅。咁啊，过去咧佢就因为接送小朋友咧，要揾唔到一啲啱嘅工作。咁啊，而家工坊实现咗灵活就业啦。咁佢又会系点样嘅咧？咁就嚟听一听啦。汇城街道文和社区嘅居民咧，叶女士佢点讲啦？
4: 嘅时间都比较自由嘅，随时有咩情况都可以去接小朋友咯。对家庭冇咩影响嘅，人就反而开心咗咧。
0: 开心啊，固然之好啦。咁啊，另外咧，睇睇我哋嘅残障人士啦。阿小欣，佢因为身体嘅原因，曾经咧就系当年咧就喺屋企。咪2024年六月份嚟到工坊之后咧，佢嘅生活又改变咗好多。咁啊，继续嚟听一听啦，汇城街道嘅文和社区嘅居民啊，阿小欣又点讲啦？
5: 即系心情比较舒畅啲啦，又学到好多嘢咁样，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啊，可以锻炼得好出嚟啦。
0: 希望你日日都可以继续进步啊！吓，62岁嘅苏阿姨咧，退休之前咧，其实佢系制衣厂嘅老师傅嚟嘅。咁佢喺我哋嘅工坊入边入，亦都咧揾到咗佢嘅新嘅乐趣。咁亦都咧嚟听一听啦，苏姨系点讲啊？
6: 咁知道咗有呢個平台咁啊，又識到一啲朋友啊，咁樣，咁又

0: 开心，唔系要学到嘢啊，搵到啲零用钱。
1: 哇，笑得几开心啊！
2: 系啊，搵到零用钱啊嘛。咁据了解啦，从2024年运营以嚟，呢、這个工坊举办咗专业培训班有6场，355人次啦，参加咗技能嘅提升，亦都成功帮助169名嘅宝妈、64名嘅残障人士同埋175名嘅退休人士啦，实现咗喺家门口就业噶。
1: 嗯，小小工坊扩起嘅就千家万户稳稳嘅幸福，民和社区更加而家系以啦党建为纽带，将共富的种子咧就系、是、播散在更加多居民的心上边。嗱，讲到呢个嘅一齐稳稳的幸福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双水镇的东陵村咧都系持续推动咗咧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令到村庄咧从干净整洁迈向精致宜居，而村民咧亦都系感觉到咧呢个幸福感咧越嚟越踏实啦。
2: 系啦，咁面对天庭旧墟以及系539远道远线乱搭建嘅问题，东陵村系实施咗集中攻坚整治行动，累计拆除咗违规雨棚、乱搭建物啦159处，清理咗各类嘅杂物、生活垃圾啦几百吨噶，同时亦都系统一规范咗临街商铺嘅遮阳棚啦，墟街嘅经营秩序更加规整啊。
1: 咁另外村入边咧，仲系统筹一个专项嘅资金嚟推进道路嘅白改坑以及系品质提升嘅工程，完成咗布天桥公园7000平方米嘅道路嘅硬底化嘅改造，亦都拓宽咗硬化咗村内入边咧主次嘅一个巷道啦。咁而家主干道当中可以见到系又宽又平整，而街巷入边咧亦都干净又通透啊。
2: 嗯，系啦，咁依托绿美生活建设啦，东陵村喺村道沿线、房前屋后、公园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咁栽种咗一啲景观树木花草，精心打造咗四旁五边嘅绿化节点，多处嘅闲置空地啦，变成咗口袋花园噶。
1: 嗯，咁一齐嚟听听我哋两位村民阿张姨同埋夏伯，佢哋系点讲嘅？
3: 啊，我哋村民都出来行啊，睇见呢度要灌浆啊，呢空气好好舒服。
4: 嚟几年啊，东陵啊村啊，搞一个环境啊个变化啊。个农村个性格吧，喺落去都好舒服噶。
1: 嗯，
4: 令到我东陵村个村民啊，啲幸福感啊，大大提高啊。
1: 嗱，环境啊变靓咗，村入边嘅烟火气咧，亦都系更加浓厚咗啊。咁当地嘅村民就介绍，而家村入边嘅3:3下午茶嘅氛围咧，系非常之浓厚，有豆腐花啦、马仔啦，好多嘅特色啦，我哋本都嘅小食系好受大家嘅欢迎嘅，吸引咗好多嘅游客过到嚟呢一边去打卡，亦都有好多咧外边嘅乡亲啦，亦都频繁咧返乡，对于家乡未来嘅发展啊，充满晒憧憬啦，以及系呢个嘅期待，咁就嚟听听啦，我哋嘅东陵村党委书记张家富佢系点讲咧？
5: 实施8000万工程咧，核心咧就系为咗村庄更美、村民更富、生活更好。
2: 嗯，系啦，咁接落嚟啦，东陵村将会常态化咁推进人居环境嘅管护，完善配套设施，深化乡村嘅文化啦，造强特色产业，令到村庄啦既有颜值，更加有内涵，持续提升村民嘅幸福感同埋获得感。咁讲到佢哋点样获得幸福感呢，其实好简单啦，食返一件好嘅嘢，或者係见到一啲靓景都会令人非常之幸福㗎。咁喺初夏时节啦，梅江农业生态园入边荷花已经开晒喇噃，亦都为我哋城市添咗一笔温柔嘅诗意。咁漫步喺园区当中啦，呢度连片嘅荷塘铺展眼前，层层叠叠嘅荷叶随风起伏，咁呢啲咁翠绿嘅荷叶啦，亦都係铺满晒水面，粉白嘅荷花已经係亭亭玉立，有啲系含苞待放啦，有啲已经系开晒噶啦。咁喺微风当中咧，都可以闻到一啲嘅花香噶。
1: 嗯，唔少嘅市民咧都系闻香而来啊，共赴呢一场夏日嘅浪漫之约。咁嚟听听我哋嘅市民啦，吴小姐佢系点讲嘅？
6: 啊，这里的花真的是好壮观，好漂亮，第一次见那么大一朵的荷花。
1: 嗱，荷香咧唔單止係令到我哋本土嘅市民咧係有心醉嘅感覺啊，咪亦都係隨風飄向咗遠方。美麗嘅荷花咧，盛景係吸引咗唔少嘅外地嘅遊客嘅專門過嚟嘅。咁就嚟聽聽我哋嘅遊客何女士佢點講啦。
7: 我哋係中山小欖過嚟嘅，啲朋友介紹我哋嚟嘅，果然嚟到真係好靚，好靚，好靚喎，名不虛傳啊！

0: 据佢了解咧，我哋嘅梅江农业生态园一共系设有十个嘅河塘，而水域嘅面积系接近有200亩嘅。经过前几个精心嘅管护，今年嘅荷花咧系特别靓嘅，亦都特别香嘅。连日降雨之后咧，荷花呢个嘅花苞咧都纷纷探出咗头啊！所以咧，大家可以见到咧，成个嘅荷花是非常之有颜色吓。咁就嚟听听咧，嚟自梅江农业生态园项目经理林柏富，佢系点讲嘅？
1: 呢几日好天气比较靓啊，啲荷花啱啱开始去得比较灿烂啲，希望各大市民啊就前嚟梅江农业生态园观赏荷花。啊，呢个荷花期咧，应该今年就估计嘅话去到七月份。
2: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嚟到星期五啦，好快迎嚟小周末啦，亦都欢迎广大市民啦，或者系外地嘅游客嚟到梅江农业生态园呢度观赏荷花，咁喺夏日入边感受一下呢份独特嘅清凉与浪漫啊！
0: 嗯，咁我哋本 part 嘅内容暂时嚟到呢度，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咧，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转头再见。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1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13: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5: 早间听新闻，
0: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啦。6月2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关于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的公司，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稀肥技术应用案例成功入选，成为了本次农业类七个入选案例当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

0: 表成案例，亦都系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喺本次轮选当中嘅标志性成果。据悉，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嘅案例嘅核心就系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同埋二氧化碳气肥精准增丝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嘅智能管理系统。
1: 近日，生活区自然资源局在区青少年宫开展2026年第三期自然资源大课堂地质灾害防灾避险知识培训。咁全区各镇街、区直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村社区的新任干部、地质灾害群治群防员啦，等约300多人参加了培训。咁呢一次培训是特邀了省地质局江门地质调查中心的专家进行授课。咁专家围绕地质灾害的前兆识别啦、隐患排查、临灾避险、应急处置、源头防控等等的重点内容开展讲解，亦都结合翻典型的案例啦，覆盘剖析，明确各嘅岗位啦、防灾的职责以及系实操的流程，有效提升咗基层人员防灾意识以及系协同处置能力。
0: 2026年高考临近，为了严厉打击无线电的作弊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6月3日区科工商务局开展高考考前的无线电专项监测工作，全面筑牢高考电波安全屏障。本次的监测覆盖新会一中、新会葵城中学、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江门广亚学校等5个高考的考点，工作人员以托固定的监测站以及现场监测设备，细致摸排考点周边的电池、电场环境，完成频率分析的比对以及是全方位的专项监测。
1: 2026年高考在即，生活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道安办协同推进高考运力保障工作，立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要求，靠前谋划细化部署，全程督导生会公器全方位做实高考接驳各项的筹备工作。咁根据翻统筹部署，区交通运输局联同新会公器啦，组建咗交通护航党员志愿先锋队。从6月5日至9日，新会公器将会安排77台嘅专用车辆，其中10台啦系应急车辆，为考生啦提供点对点嘅接送服务，确保学子啦可以安全准时咁抵达考点。咁目前所有车辆系已经完成咗深度检修同埋消毒，每台车都配备咗有急救包，驾驶员亦都系全部提前攞到咗线路图，并且系完成咗岗前培训。
0: 本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内容暂时嚟到呢度，我哋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再嚟同大家分享翻啲嘅社会热点，我哋转头再见。